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ny。
0: 啊，小孩子都放暑假了，不过那个先跟听众朋友问个好，因为那个在本期播出之后呢，在接下来就是鬼月的开始。
1: 你一定要这样子吗？
0: 哎，对啊，因为鬼月开始了。
1: 哎，
0: 佛家叫感恩月，不过这个礼拜，在我们录的这个礼拜天，礼拜六正好是大暑最热的时候，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是热到不行。今天你可能不知道，今天外头的温度，体感温度是42度，
1: 要命！最近真的蛮热的。
0: 对啊，热到不行。不过在接下来大暑过后，慢慢在接下来就是那个接近中秋了。那不晓得就是在那个疫情期间，大家是不是安好？因为啊，说实在的，那个前一阵子真的常常看到 FB 的一些老兵纷纷挂了黑牌。
1: 什么意思？
0: 挂了黑牌你不知道吗？
1: 换上那个难不成是那个欧杯？
0: 对，就是把整个照片换成黑色嘛。
1: 好吧，这
0: 对，可能是那个可能是本身身体的疾病啊，也有可能寿终正寝啊，不知道。反正就突然间就感觉好像走了蛮多人的。
1: 靠，要那么毛？要那么毛毛的吗？
0: 对，就是。不过像那个，我讲到这个哈，我就想到那个前一阵子那家里骑那什么电动
1: 啊电动车，你是说？出车祸？
0: 是啊，
1: 没有啊。那个原本要超车，然后结果那个，因为他那个会偏，他那个龙头本来就有问题，那个会往内偏，往右偏呐、啊。然后我要超车的时候，我在看前面路，然后没有注意到，结果就那个他就往右嘛，往右就撞那个花圃里面，就车子坏掉，然后。算是没有什么大碍啊，但是当天回来就觉得超晕沉，是啊，就觉得
0: 我是觉得赔钱事小啦，对不对？不要迟到，
1: 我的辛苦钱呢？
0: 不要迟到七天再回家，这个比较重要。
1: 干，
0: 本来就是啊，你看租个车子还刚租到手，讲实在话，车子的那个各方面的一个性能，其实都不是很了解。
1: 对，
0: 干嘛要骑快嘞？
1: 对，这是真的，
0: 对不对？啊，就算车子各方面的性能都了解，其实也是要随时注意安全嘛，对吧？
1: 没有错。
0: 因为在你发生事件之前，我来那个看到那个什么某公社，他 po 了一个就是骑脚踏车在那个苏花。最危险的路段，太鲁阁那一段，硬要挤骑脚踏车哦，然后砂石车跟那个
1: 哦，千万不要靠近砂石车，
0: 跟那个小客车在那个会车，苏花太鲁阁那一段是最危险的，因为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
1: 我真的觉得
0: 那两台车会车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1: 我真的觉得不要靠近砂石车为妙。
0: 我跟你讲，就居然有人就是看到那个轿车停一排，居然想要钻车缝。你这不是存心，就是想要
1: 存心找死，
0: 迟到七天之后再回家，对不对？
1: 没被撞过。
0: 对，不过就是在本集播出呢，就是在接下来就是鬼月，也希望大家就是都能够平平安安哦，因为鬼月。现在都不讲鬼月了，大部分都讲平安月，好不好？就是要注意平安的一个月份。不过那个，我倒觉得，如果 如果我是那个公家单位的话，我一定会推一个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特别在七月份，农历的七月份，推一个那个平安月的那个宣导。
1: 我觉得啊，反正再怎么宣导都没有用，你不如直接，我就觉得说不要，反正就是会听的人就会听嘛，不会听的人一样不会听嘛。
0: 是啊，就像你一样嘛。就跟你讲说车子性能车子性能在不了解的状态下不要骑快，是不是？但是你还是就是
1: 那最高时速也才22公里而已，
0: 可是问题就是你没有了解车况。那像那种车本来尤其是在巴黎那边本来就是让你慢慢骑的，不是让你去飙车用的，对不对？哎，不过就是说实在话啦，这原本就是想依照你提的那个方案，就是在这个礼拜想要去钓鱼，不过一看到大暑我就想说算了，我等大暑过后，鬼月过后吧。嗯，不是啊，因为真的太热了。
1: 我知道，只是说那又要再重新排行程，那都是后话。那最主要是，哎，接下来不好。其实我觉得说暑假看是怎么想哦。我觉得说暑假是一个蛮好想开始醒思的一件事情。
0: 你有醒思吗？
1: 有醒思。你们为什么不上去运动？
0: 运动我还是有运动啊，对不对？
1: 没有，最主要是醒思说接下来还有，就会觉得说有什么不足吧。以前就是光想，现在是想但是也会做啦。
0: 有吗？
1: 有，只是会觉得说
0: 你不是说要看课外读物吗？
1: 有，我有看。

0: 事，你也商业新闻，你也都没去关心啊，对不对？
1: 没办法，新闻现在新闻能看吗？
0: 新闻你看不懂，是不是？
1: 这新闻能看吗？
0: 你要看财经类啊，是不是？
1: 现在电视不是一打开就是打电动吗？哪有人看新闻？没有啦没有啦，但最主要就是我觉得拿来醒思会是一个最好选择。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好像你以前只会想不会做，但现在是你会想那你也会做，这是蛮奇特的一个现象。
0: 明天是你的重要日子了不是吗？
1: 明天
0: 22号？
1: 不是28。哦，22号是成绩出来，22号是成绩出来，我看一下，我记得是成绩出来，反正，哎，你也知道我在想什么，哎，
0: 没办法啊，那个吵着要转校嘛，
1: 你知道吗？其实我怀疑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怀疑说我们班导根本没有把人弄走。相反的，现在还在，他们现在都还在，只是我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我想的这样，就是，哇，我这个人又想很多。等一下，我看一下，
0: 你说那些
1: 该走的，
0: 原本应该要走掉的人，
1: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们好像，等一下，对哦，我突然想起来，然后。就我会觉得说好像他们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然后就继续在里面，然后我就特别纳闷。
0: 唉，怕事的人就是这样子嘛，
1: 说实在其实蛮累的。
0: 所以嘛，你不要说，你看你之前还会以宗教去定义人，对不对？我这么讲，佛教也有恶僧嘛，是不是？
1: 嗯，
0: 道教也有恶道嘛，
1: 嗯，
0: 是不是？就像那里基督教还不是一样有恶人有小人，所以恶人是不分什么什么教什么，恶人小人永远都在，对吧？
1: 嗯，
0: 那是要你要懂得去防范。就像我从小跟你讲的，就是。人家不来犯我们，我们不会去犯人家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毕竟就是今天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1: 对。
0: 哪怕他今天跟你称兄道弟，你还是要有防范的心态嘛。
1: 对。
0: 对吧？
1: 这是真的。
0: 尤其像那个什么大陆传过来那个叫做防火防盗防闺蜜，是不是？为什么要防闺蜜？闺蜜会去抢你的男朋友，对不对？闺蜜会去弄你，去偷开你的车，偷用你的钱，对不对？闺蜜会去抢你的老公，
1: 要很凶啊，
0: 夺你的财产，是不是？
1: 对，
0: 这不都是闺蜜在干的事吗？
1: 对，这是真的。
0: 对啊，
1: 不一定啊，有些还是好人嘛，对不对？
0: 是有好人有坏人嘛。
1: 对啦，
0: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是不是？
1: 对。
0: 哎，反正人哦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不要去犯人家，不要去算计人家，对不对？
1: 对。
0: 虽然度量要大，对不对？
1: 嗯。
0: 那虽然就是说，如果照就是一个比较正向能量的来讲，小人恶人，他们都是你的贵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拼了自己要折寿折福，对不对？也要弄你，对不对？那人家都这么拼命了，那你何尝不是你的贵人？可是问题是，你当真的弄到你的时候，你没有防范到弄到你的时候，那就是很痛的一件事。
1: 对，是是
0: 是，是不是？
1: 等一下啊，这网站我找了好久，但是它都跳出来那个网页。不是我要的那个网页，
0: 那是叫你要用新势力啊，你到现在都还不用啊，对不对？
1: 嗯，没有办法，等一下 TRANS。

0: 我你看那个第四季、第三季、第四季到来，其实事情很多啊。
1: 什么意思？你是
0: 没
1: 说？
0: 有啊，你看像今年第三季，
1: 哦。
0: 就是你看嘛，在接下来中秋节嘛，正常节日嘛，是不是？中秋节嘛，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中秋节你看，我这边又碰到就是那个。台北市政府这边办一些活动嘛，对不对？哦，然后呢，是不是事情就一堆了？
1: 对。
0: 哦，那为期一个月嘛，为期这一次比较短，为期一个月，4个礼拜嘛。所以这是等于是我们活动走完，平安夜也正好走完，
1: 对。
0: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你妈又想要吃蛋黄酥跟凤梨酥，
1: 我终于找到
0: 所
1: 了。
0: 以又是我们那个准备要痛苦的时间来了。你可能不会啦，干你都不做。
1: 什么叫我不做？
0: 对啊，那你会做
1: 我、哦，
0: 吗？
1: 你看
0: 啊，
1: 看。
0: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几年，2年3年那个什么月饼都是自个做自个吃，
1: 成绩已登录，算不知道能不能点进去。
0: 对不对？是不是吧？我
1: 啊。
0: 们都是连续2年来3年，月饼自个做自个吃，
1: 好几年了吧？
0: 对啊，所以就是反正自己做的蛋黄酥，自己做的月饼，自己做的凤梨酥，不怕吃。
1: 对。
0: 是吃到胖，
1: 对。哦，他出来了，
0: 好
1: 他。
0: 了，那个第一段节目的话，就是我们闲聊当中就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好了，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2: 我是 Johnny。 哇，终于查到了，终于查到了，成绩已经登录了。明天可能下个礼拜结果就我到底有没有成功，结果就出来。然后
1: 也是紧张的时刻，要不要给你敲鼓？
2: 我现在超怕，你知道吗？就是还是很担心，
1: 会怕。我跟你讲，事情就是这样，事情只要你会担心、会挂念、会怕，那就代表你有放在心上。最怕的就是你做完了之后，你就不担心、不害怕，没有挂在心上。要么就是太过有自信，要么就是、那个、
2: 没有看中这件事情。
1: 对，
2: 哇，这真的弄了一暑假，然后。也没有啊，前暑假一开头蛮痛苦的。天哪！
1: 那不过就是
2: 仁至义尽。
1: 对，不能讲仁至义尽，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嘛。
2: 我已经尽力了。
1: 对，那个叫做已经尽力了嘛。
2: 对，
1: 那尽人事听天命嘛，你要先尽人事才有办法听天命。
2: 对，接下来就真的是听天命。
1: 不是，你没有去做。你怎么知道
2: 老天要我怎么做的呢？就是老天决定。
1: 是啊，不过再接下来，你看你们，你跟你妹开学都是算准备鬼门关了，
2: 差不多
1: 嘛。
2: 哦，对，我才想起来，有一件特别好笑的事情。
1: 你说，
2: 想当初我在进这一所学校的时候啊，那时候很蠢，那时候想要多交一点朋友，因为从小就也很多听众一定都知道，就是从小我就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一开始就想交朋友，然后后来就傻傻那时候鬼门关当天就约去 pass
1: 鬼门开吧，
2: 鬼门关那时候已经开学，那时候是一年级开学没多久，然后他们
1: 就是当天晚上要鬼门关，
2: 对，然后就是
1: 鬼月的最后一天，
2: 对，然后那一天就是莎莎就他们说要去那个爬山。然后后来
1: 爬山什么时间？白天还是晚上？
2: 晚上啊。然后就因为有一个是我、我真的觉得说不，反正就是一个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的摄影师。我自己也就是
1: 反正就是
2: 有意图的摄影师，然后就揪
1: 摄影师吧，
2: 这个我就怕讲出来怕被干的。反正就是就
1: 摄影师跟摄影师不一样，
2: 我怕讲出来到时候被干。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呢约去爬山嘛，那时候就是约另外一个女生，然后跟约我那时候去。后来爬山到晚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带
1: 爬枕头山吗？
2: 啊，
1: 爬枕头山吗？
2: 不是啊，真的去爬山。
1: 女孩子约你不是爬枕头山吗？
2: 不是，没有，是那个男的是主揪
1: 哦，
2: 那个 A 是主揪，然后再 B 跟我，那个 B 是女生。
1: 要讲清楚，不然人家以为就是
2: 反正
1: 揪一揪去房间爬枕头山。
2: 没有，反正就是我们三个人就去爬山。然后他就带着他的摄影机，然后拍到晚上，他说他要拍夜景。结果拍着拍着呢，因为那时候我带佛牌嘛，那时候就佛牌整颗是热的，我就整个人就觉得好闷好热。明明在山上哦，但是就很闷热。热到开始飙汗。后来就是
1: 那你不觉得这是有怪怪的吗？
2: 对啊，就是有怪怪的啊。结果那个 B 就把那个黑猫猫的地方拍下来。后来我们在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
1: 已经晚了，已经觉得怪怪了，你还要继续爬？
2: 我们是七点下山的。
1: 没有，你已经觉得晚了，那你也觉得怪怪的， 那你们还要坚持还要爬，还是你没有把你怪怪的事情觉得怪怪的？
2: 没有，我就是当下，我觉得当下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觉得好像怪怪的。
1: 嗯，
2: 然后就大家就收拾收拾就下山。下山的时候其实也觉得蛮怪的。
1: 嗯，
2: 就是
1: 怎样怪？
2: 就会觉得说热，就胸口是闷热，就是它是持续性闷热。
1: 嗯，
2: 然后到山下
1: 有耳鸣吗？
2: 啊，
1: 有耳鸣吗？
2: 没有，那时候还有一件，还有一件事情很蠢，就是我把牌给别人带，
1: 嗯，
2: 啊，给别人带之后，因为磁场认不清嘛，
1: 嗯，
2: 就乱掉，
1: 嗯，
2: 但其实他原本会被跟，
1: 嗯，
2: 因为这是有我问的，但这，
1: 嗯，
2: 但都是
1: 你后来有去问就
2: 对，对对对，那但这是迷信来，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反正现在就是只是当做一个。碰到一个，
2: 对对对，就是一个分享而已。
1: 嗯，
2: 然后就是那时候也去问他，原本会被跟，但是因为我把牌给他带一下，
1: 你们去问谁？
2: 啊？
1: 去问谁？
2: 去
1: 有去问很多人
2: 啊？
1: 还是去问一些有灵通的人？
2: 没有，去问神明
1: 哦，
2: 就是
1: 去卜卦就对，
2: 古有去问，
1: 嗯，
2: 古有去问他，就是问出来就是
1: 他们那边有去问吗？其他人有去问吗？
2: 没有，反正就是那个 B， 其实他在，他后面还有一些事情有出来，反正就是
1: 好，慢慢讲。
2: 嗯，反正就是那时候下山完之后就觉得还是很闷热，就是即使骑快车哦，
1: 嗯，
2: 还是很热，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很自在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很燥热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到后来我们回到捷运站那边，
1: 嗯。
2: 回到捷运站那边呢，我们就，哦，就把就车子停一停，然后我们就去便利商店。
1: 嗯，
2: 那时候才开始，因为有亮嘛，
1: 嗯，
2: 所以就哦比较舒畅一点，就没有说那么闷热，那么燥热。
1: 嗯，
2: 后来就
1: 那是因为那个便利商店里面有冷气吧？
2: 对对，就是反正就当下就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们还发现说我背后有一只蜘蛛。爬，
1: 嗯，很大只吗？
2: 还蛮大只的，
1: 巴掌大是吧？
2: 一个掌心大，
1: 哦，那么大只啊！
2: 对对，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扒掉之后，就一脚给它踩死。
1: 为什么要一脚踩死？
2: 你不知道，当下就是觉得，
1: 你不觉得这个是杀生的行为吗？
2: 对，没有，
1: 人家在山林里面好好的。
2: 我是事后才觉得说，哦，不应该踩他。
1: 对，你不觉得你应该就是把外套脱下来？
2: 没，他那时候是在我头发。
1: 对，那你应该要走到户外，走到有树的地方把它剥掉。
2: 没有，那时候他们就直接很快给它扒下来，然后就踩下去。
1: 嗯，
2: 所以，但事后想想也会觉得说不对，这样子。
1: 那是谁踩的？
2: 好像是我吧。还是他我忘记，还是 A 我忘记，反正就是那时候就这样结束，
1: 反正就是很直觉性的就把他弄死了。
2: 对，然后后来呢就觉得好像那怪怪，就带牌就觉得说好像不太舒服，
1: 嗯，
2: 然后后来不
1: 开始觉得不舒服，
2: 对，
1: 哪边不舒服，头晕，
2: 对，会耳鸣不会，但是会头晕，然后就觉得
1: 想吐，
2: 不自在，想吐不会，但就觉得头晕不自在，
1: 浑身不自在，就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后来就到佛前问，然后问出来是因为我把牌给 B 带，
1: 嗯，
2: 然后因此 B 能逃过，因为 B 他的体质是很容易被跟，
1: 嗯，
2: 然后后来我把牌给他带之后，就变成说
1: 人家矛头，人家矛头就转向你嘛，
2: 没有就没有，我是给他带完之后我又带回来。所以就变成说，他那边就是磁场也开始乱掉。
1: 那
2: 他没有。
1: 那问题是，人家本来就是这个，就好像就是我本来要弄他，已经想好我要弄他了，对不对？你帮他避，你帮他避过这一场，对不对？马上我就矛头就转向你，我想要弄你。
2: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就是觉得说，事后的头晕不自在是一种。就很像不像被跟，但是像是磁场你被打乱，
1: 嗯，
2: 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很顺畅的呼吸，嗯，然后后来去问才知道说这样子给人家带牌不对，因为 那个牌已经认清了你的磁场，那你给别、嗯、你突然给别人带，那就代表说他又要重新去，就是他变成说去跟人家磁场做碰撞，
1: 嗯，
2: 那他的磁场乱掉，那牌的磁场也乱掉、嗯、我又把牌带回来，那我的磁场也会乱掉，
1: 嗯，
2: 所以我们两个再加上那块牌磁场都乱掉之后呢、嗯、后来就是他又没有被跟，后来没有，
1: 嗯，
2: 然后后还有问到一些事情，就是其实那个 B 他在前面，他在先前暑假的时候、
1: 嗯、
2: 他就有去一座蒙阿波王，跟他朋友、
1: 体质已经不好了，还要去那种地方玩，这不是很给小吗？
2: 这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他那时候就是还有去蒙阿波玩，
1: 嗯，
2: 然后玩一玩之后好像有打扰到，
1: 也嘎起，
2: 好像那有打扰到那边的那个在那边的某行啊，
1: 嗯，
2: 后来也有被跟，听说到现在都、嗯、就是到那个时候都还有被跟，
1: 嗯，
2: 就是他们
1: 跟，反正就是人家要等他，就是气场弱的时候要弄他就对了嘛。
2: 这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有听古说，就是他就是哦有被跟这样子，嗯、然后。当下就是有提醒他说，建议你赶快去，就是找个可能。
1: 问题是你这种不清楚缘由，你随便乱提醒人，你开口这很容易会造成一个因果论。
2: 没有啦，那时候他也觉得说他自己觉得怪怪，
1: 嗯，
2: 然后
1: 对啊，只是说像这种东西就是这个有因果论的嘛。对不对？
2: 嗯，
1: 人家原本就是气运已经在往下走，他走到最低的时候，他势必要碰到一些事情。那因为你去提醒了他，对不对？而导致原本排定他会碰到这些事情，就拐个弯就没碰到了。
2: 没有，后面
1: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因果论嘛。
2: 后面他怎么样？后面他怎么处理？我真的不知道。反正就是，
1: 可是你出嘴提醒就不对了。
2: 对，然后反正就是呢，爬完山隔天，我就觉得就真的就不自在，然后我就请半天，我请半天在家。后来因为我想说也没有多严重，就只是有点晕而已，有点呼吸不顺畅，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请半天。然后我就后来去学校，去了学校之后呢，很好笑的是，大家都说我中邪。所以才会请半天再掐，
1: 中暑就对了，
2: 中邪，
1: 哦，中邪，
2: 对，
1: 大家传承你中邪了，就
2: 对，就是很莫名就变成这样。然后当下我自己也超不知所措，我就想说谁传承这样的，我只是觉得有点头晕，但不是中邪，然后就莫名就变成这样。
1: 那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之前常讲的嘛，就是小人长舌之人总会抓到一些小东西就开始，对不对？觉得他有火花就开始煽风点火，是不是？
2: 嗯，
1: 哎，巴不得他就是那个变成燎原大火，
2: 嗯，
1: 对吧？这种很正常啊，对不对？
2: 嗯，
1: 只是说实在话，
2: 真的就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
1: 是啊，
2: 一开始会好奇什么，然后后来去就是可能有冒犯到，所以才会引发后面的这些事情。
1: 嗯，
2: 但我觉得说也算一个教训吧，我觉得，
1: 嗯，
2: 你不要给小，然后
1: 不要铁齿，
2: 不是铁齿，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说我不相信我被跟，
1: 对，
2: 但我只觉得说不要给小去。这种时候，然后你还跑去那边做几堆微博，
1: 人家已经都跟你讲过了，那就不听，
2: 对
1: 吧？那你妈有没有很紧张啊？
2: 有，那时候蛮紧张。
1: 对，她也怕你是时运突然间会被拉下去嘛，
2: 对，
1: 对吧？好了，我们第二段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哦。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3: 我是 Johnny。
2: 那刚 Johnny 就是分享了一下他
3: 两年前的事情，
2: 两年前第一次碰到灵异事件。
3: 对哦，然后再来就是我前面不是有说他有拍一张照片吗？
2: 嗯，
3: 那那张照片后来比较若隐若现，就是有一个人脸，就是好像有点烧焦的那种感觉。
2: 嗯，然后他为什么又没事又拍照片？
3: 不知道，反正后来那个群组就没，因为原本有创一个群组，然后后来就后来那群组也就废，因为后来
2: 是灵异群组是吧？
3: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那个群组其实本质上是要出去玩用。但后来就差不多就是因为
2: 就分享一些鬼照片是吧？
3: 没有，后续因为一些比较老观众都知道的事情，就是发生的那些事情，我在前面有分享过。发生那些事情之后就后来就没跟班上同学就没什么联系。
2: 嗯，
3: 就是哦，我就独来独往。
2: 我跟你讲啦，讲到那个拍照片哦，我就想到一个我在节目中从来没讲过的一个事情，应该也没跟你们讲过。那个你还记不记得有一阵子我在卖那个，那时候重型还没有那么盛行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卖那个防摔衣。
3: 哦，有。
2: 对，那段时间其实我们有安排所谓的那个全台巡回，在做那个防摔衣特卖。
3: 嗯，
2: 哦，那一次呢，就是正好巡回就是到台南。
3: 嗯，
2: 那台南我们也是住在，不是住在那个离花园夜市有一段距离啦，就是没有那么闹区啦。
3: 嗯，
2: 然后因为汽车旅馆比较便宜嘛。
3: 嗯，
2: 哦，那我们就是五六个人嘛，就分成两间。
3: 嗯，
2: 那一次呢，就是因为开车到台南，一路从台北杀到台南去，讲实在话也累了。
3: 对，
2: 那隔天又要特卖会。
3: 对，
2: 哦，那所以就是杀到台南去，然后就找了一间汽车旅馆。那汽车旅馆也很大，哦，
3: 对，
2: 台南那边的汽车旅馆是那种小木屋式的，那里头还有卡拉 OK 哦。
3: 好高级啊。
2: 对，就是还算蛮高级的。那因为我跟另外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女生，我们三个人住一间。好，哦，那我跟那男的都是那种三十几岁40岁了，那另外一个小女生是大概就是20出头。
3: 哦，
2: 20出头。那你就知道那时候那个那时候就是智慧型手机出来已经一段时间，然后拍照的功能基本上都已经算比较稳定，比较 OK 的。嗯，那小女生嘛，那时候上网都那个
3: 也会比较兴奋。
2: 不是，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很少有所谓的网络吃到饱。
3: 哦，
2: 对，那所以就是大部分就是拍照。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盯在那边一直滑那个社群嘛，
3: 嗯，
2: 哦，网络社群，所以那时候拍照呢，就是小女生一进房间，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先敲门的，
3: 嗯，
2: 哦，因为习惯了，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先敲门，敲三声，然后再开门，
3: 然后
2: 再进去，对，那想说就这样进去应该没事吧，
3: 嗯。
2: 那我们呢，就是两个男的就在那边整理行李啊。
3: 对。
2: 哦，那整理行李吧，准备要换洗的衣服啊，哦，就是 就把它摆出来。那小女生就一直在那边自己在那边自拍。
3: 对，
2: 好、哦，那房间呢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梳妆台，哦，那就只有那个梳妆台有一面大镜子哦。
3: 嗯，
2: 哦，再来就是浴室里面有一面大镜子。
3: 他不会。
2: 那个女生就是对着梳妆台，因为那个梳妆台感觉就是比较古风啊，
3: 嗯，
2: 就是比较老式的那种梳妆台，对不对？
3: 嗯。
2: 那他就觉得哎、欸，还蛮新奇的，现在都没有看到那种，就是可能看到那种连续剧有那种椭圆形的那种镜子的那种梳妆台，
3: 嗯，
2: 然后有那种雕花的那种，对，
3: 历史感满满。
2: 对对对，就感觉就是好像比较有历史一点。
3: 嗯，
2: 那女生就在那边拍来拍去嘛，比耶干嘛，比姿势在那边拍嘛。
3: 嗯，
2: 哦，那拍着拍着呢，因为她就是想，她原本自拍是手机是对着自己拍而已。
3: 对。
2: 那她就觉得就是说那个，她对着把转成那个手机后面的镜头。
3: 嗯。
2: 那对着镜子在拍自己。哦，你懂我意思吗？
3: 啊、
2: 这样就拍起来它就是可能就是姿势比较满分嘛、啊，因为我顺便可以照镜子，
3: 对对对，
2: 看到我摆怎么样的 pose 比较可爱之类的。
3: 有现在也很多这种。
2: 对对对，那然后呢，拍完了之后，当然就是看照片嘛。
3: 对。
2: 然后在看照片的时候，我跟那个男的两个人就在那边，好东西也差不多弄完了。就反正那个里头是那个60寸的大电视，我们就两个人就靠在沙发上在那边开始看电视起来。
3: 嗯，
2: 然后女生突然间叫了一声，我们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3: 嗯，
2: 当然就是问她说啊是什么事，因为我们两个都离她离得远远的嘛。
3: 嗯，
2: 对不对？当然就是转头过去问她啊发生什么事，她说好恐怖的照片。只是想这样子而已、啊。
3: 嗯，
2: 我说，哎、啊，你不是在那边自拍吗？有什么好恐怖的照片？是怎样？就我们就开玩笑的讲说，你是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脸很难看，是不是？他说不是，你们过来看。好，那另外一个就可能就是想说啊，这种都是无稽之谈，可能拍到一些什么，
3: 就是有点那种，
2: 对，可能就是什么，你拍到一个自己吓自己的东西吧。然后就不理他，
3: 嗯，
2: 然后就走过去看，一走过去呢，我拿着他的手机一看，我也吓到。
3: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照片呢，他对着镜子自拍那一张，
3: 嗯，
2: 哦，他不是在那边瞧姿势吗？
3: 对、啊。
2: 然后在那边比这样弄，比耶嘟着下巴那种，
3: 嗯，
2: 很可爱那样。结果在他有拍到床。那我们因为是三张床分开的嘛、
3: 嗯，
2: 他拍到他坐的那一张床的后方，靠近墙壁边，有一个长头发，穿着一件红色长袍，
3: 嗯，
2: 脸色整个白的跟白纸一样的，哦，然后眼睛是血红色的，
3: 毛毛的，
2: 看不到黑眼珠。然后就这样盯着他看，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哦。
3: 这真有毛毛的，
2: 哎，就那个当下其实不只是毛毛的啦，就是当下你真的看到那种照片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会从脚底板整个冷到头顶。
3: 对，真的就特别的恐怖，你接下来一个晚上应该都睡不着。
2: 对，那因为。我也很想说服那个女孩子说啊，你可能是拍到什么窗帘啊，哦，或者是拍到什么挂件啊之类的啊。
3: 但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2: 结果呢，就是因为她吓一跳嘛，她坐到别的位置去了嘛。
3: 对。
2: 我说那你坐回去那边，哦，那我站在你面前，我看你的后方有什么东西，就是我把我自己当作是镜头的那个角度嘛。
3: 嗯。
2: 我就看她后方有什么东西。
3: 嗯。
2: 就不好意思。没有，那个他的床，因为床跟床的中间有一个床头柜，
3: 嗯，
2: 哦，就是我们去住过旅馆，你也知道嘛，是床头柜，然后上面会有一个立灯之类的东西，就只有那个东西而已。可是他拍的照片，哦，没有那个床头柜，那床头柜不见哦，没有那个床头柜，可是有人站在那边，那我站在他的前方，我站在他面前，我往他的背后看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床头柜，讲实在话是整个非常的毛，你知道吗？
3: 对，
2: 哎呀，
3: 是睡不着。
2: 就后来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这张照片，你不要急着删，你要不要就是说，那个，等我们这边特卖会完了，
3: 找个大师，
2: 哦，对，你找个庙宇去问问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嗯，
2: 就他说来不及了，
3: 嗯，
2: 我给你看完，你走到我叫我坐回来我在拍照的地方。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已经把照片删了。结果，其实他，你就知道女孩子在拍照，其实不可能拍一张嘛。
3: 对，已经拍好几张。
2: 他对着镜子在反拍自己，其实他拍了大概有四五张，就只有那一张出现异样。
3: 嗯，
2: 对，那当下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该讲什么，啊。
3: 对，是真的不知道该说。
2: 对，那另外一个是那个我过去，我跟他讲太夸张了吧，这种照片，其实那时候那个男的他过来看，
3: 嗯，
2: 其实他也有看到，
3: 嗯，有一点就是，
2: 哎，他什么话都不敢讲，
3: 他没有说自己吓自己。
2: 没有，他一开始是还没看照片之前，他就说啊，那可能拍到什么东西，自己吓自己。
3: 嗯，
2: 就看到之后，嘴巴就闭起来。
3: 茫茫。
2: 因为他也发现，就是就只有那一张，其实床头柜不见了。那变成站在一个人，站着一个人在那边，一个人形呐，不是一个人的，一个人形在那边呢。那其实像这种东西，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该讲什么。
3: 对，那个能避免就避免吧，就是
2: 没有啊。其实后来我跟那个男的研究，我们是觉得啦，你今天出来外地，不是你熟识的地方，
3: 不要乱来，
2: 也不是野外，对不对？那你说你拍嘛？你说好，我可能我拍个环境，
3: 嗯，
2: 哦。或者是说，我就对着自己就拍个一两张，
3: 对，
2: 这样就好了。
3: 对，
2: 那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你不该对着镜，你就不应该把镜头对着镜子去反射去拍。
3: 对，你负责到他们不会说。
2: 对，因为可能就是会，因为我们常讲嘛，就是像电影也回电影也常在播嘛。
3: 对，
2: 就是你看到镜子里头
3: 有人，但后面没有。
2: 对。那代表什么？代表就是镜子能够把那种东西反射出来，
3: 对，
2: 对不对？那既然镜子能够把那种东西反射出来，讲实在话，你就不应该对着镜子去拍动作，
3: 对，
2: 而且你一口气拍那么多张，
3: 对，
2: 拍到四五张，
3: 不信邪，
2: 对不对？好了，这个是呢，就是我们这一集也是。就是在接下来就是鬼月的开始，
3: 嗯，
2: 对，那也趁机应景，我们就是聊一下那个灵异事件，
3: 跟去年不一样，去年我们好像是聊地狱嘛，十八层，
2: 没有啦，就是像这种本来就是要临时真的想到，而且是自己体会到，
3: 对，
2: 对不对？那你来会去。
3: 把它分享出来，
2: 对，把它分享出来嘛。啊，不然你说真的要硬挤出来，你也挤不动嘛。
3: 对，
2: 对不对？你挤牙膏再怎么挤，也不就是那么一点点。
3: 对，没有错，
2: 是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哦，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1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不论你是听9点还是1点的，都是这一周最新的节目。好的，今天的节目啊，第一段来跟大家来聊聊那个 Canon 新相机的一些我的想法，不是发表，然后接下来再谈那个风景摄影，就是延续我们上周的主题。那在前2礼拜，我一样是有跟大家介绍到 Canon 新的主机，它是 Canon EOS RP。那 Canon EOS RP 是什么样的规格的相机？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入门的全片幅相机。在我录制这个节目的当天，即是前一天呐、啊，那实际上已经它发表了差不多，才刚发表它的价格，已经有朋友已经买到了。它的价格我个人觉得还算蛮便宜的，以单机身全新上市定价是42,990元，就当它43,000好了。那它的那个上市定价是43,000，我们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全片幅相机，有史以来哦，从我们开始在从至少从我开始学拍照有印象以来，这是最便宜的全片幅相机。第二便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个 Sony 的 A7 第初代 A7。如果没记错，它是第二便宜的，所以说那个 Canon EOS RP 它推出后，它可以说是全史上最便宜的第一，史上最便宜的入门版的单那个全片幅相机，我们可以这么解释。那它的定价是四万两，它的定价是42,990元，你就当它是43,000就好了。那它的那个，它不只是单机身，而且它在预购的时候，至少到3月底前，它是还送一颗电池。这个电池全新买的话，也要大概11,700、1,800吧，再送一个市价大概2,000块钱左右的转接环。那这两样东西如果东折西扣的话，一台主机就不到4万块钱，大概3万9左右。然后3万9的这个价格还蛮符合当初我对这台的预期，如果它能够3万9、4万以内，它就是一个蛮棒的一个价格。当然有人觉得说4万块钱还是4万块钱，对于一般我们买相机来讲，这就一次还是一个负担，没有错。可是以一个 Canon 这样子的，它你有没有发现 Canon 的东西它都蛮的，它都会比较贵。Canon 的东西都会比较贵，但是它既然都比较贵的前提下，它都能够定到这样子价格，其实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蛮不错的一个定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想说，那为什么他要定这个价格？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刚好今天一个苹果日报的记者朋友就来打来问我说，他打算去写这一篇介绍的稿子，只是他有一些不是很清楚，想要听看看我的意见。他打来问我说，问了一些问题，不外乎就是想了解说我怎么去看待 EOS RP 这台相机，他为什么这么去做。当然啦，我对于 EOS Canon 的单眼相机，我始终不满意。我是说始终哦，到现在我都觉得不要说不要说比较入门的 EOS RP 了，就连是它现在定价定位在比较高端的 EOS R，我都觉得很不入流。我真的觉得 Canon 在这个单眼市场，无全片幅、无反光镜的单眼市场上，Canon 早就输很多了。那他问我说：“EOS RP，他定价不到，才4万出，他想跟我听听我对于 EOS RP，也就比较入门的这一款，那个 P 这个字哦，不是 Pro 的意思，他那个 P 是 popular 的意思，是比较受欢迎的意思。所以说这样子你就知道 R 是比较高阶，RP 是比较低阶。他就想问我说：“哎，那我对于 RP 的想法怎么样？”
基本上我认为 Canon EOS RP 它推出这个4万元左右价格，是史上第一台最便宜的全面幅相机，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值得，我是肯定的。肯定的原因其实也很多啦，但是如果讲简单点，就是为什么我会肯定它，不是因为它便宜我才肯定它，而是因为考量到现在那个相机市场有没有，考量到现在的相机市场不断的萎缩，已经萎缩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讲的地步，就是我们都知道手机相机，手机哦。手机进步很多，这个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会觉得手机再怎么进步，我不敢说10年后永远不会超过我们现在认知中的单眼相机。我不会这么讲，10年后事情很难说。我不会说，十年后的手机相机。不会超过我们现在所谓的单眼相机，我不会这么讲。至少我觉得啦，有一部分有一个高墙是，那是物理基础，那个物理基础是那个你是没有办法超越的。为什么叫没有办法超越呢？因为你不论你是。不论你10年后你的手机相机是长什么样子，也不论你10年后你的单眼相机还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只要是你是用来做一个，只要你是用来做一个影像上的一个捕捉截取，你一定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感光元件，不论你是相机也好，还是你是手机，GoPro 监视器。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我觉得名词比较不一样，它只是在做一个影像截取的一个动作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不论到哪一个年代，现在2019年，你到了2029年，你还是需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物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限制，而不是软体哦。你的感光元件越大，你在各方面的表现就会是越好，而不管你的感光元件是装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或是装在我们相机里面，就像是那个刚好最近这几天嘛，是那个 NWC 世界通讯大展，他们在展全世界今年各个品牌最优秀的一个旗舰的一个技术性产品。以前我们都没有想象说手机那个液晶荧幕可以凹可以折，当然你说可以凹可以折，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一些概念性的产品，我是指概念是，我们能想象它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它能不能真的在我们面前折叠，荧幕可以折叠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几年前就。

现在已经做到了，所以说我对于新科技的东西，我始终保持的一个比较开放的想法去想象未来会有这种东西。同样的，我们把这个观念放到相机来讲好了。你不论你的相机叫什么名字，手机相机、单眼相机、全面无相机，whatever，不管，你今天影像要成为你的真实的世界，要成为一个影像的记录，你还是卡在感光元件上，对不对？那这就有物理性质。不论是感光元件小如小指头、拇指、小指甲大，还是大到一个巴掌大，你都限制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我自己是当然是期待是未来的手机，十年后的手机，搞不好就已经每个都可以折叠，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还是觉得说齁，不论你是十年后还是现在，你想要拍照，想要得到比较好的 quality， 我们还是会比较建议是你买感光元件比较大的东西，那个东西目前是相机，它就那么大。可是呢，相机这几年，这三五年，真的销路真的是一个一年比一年还糟糕。那原因其实我们也不用再多讲，不外乎又大又重又贵又不会，又拍的又没有手机好看，就被手机相机给取代。可是你说真的，放大看细节还是不行。我相信这东西过了十年后还是一样，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物理性质。那回到 Canon 这地方，它为什么要出一台单机身4万左右的全面无相机？其实有很多原因，因为市场上大家都不买了。那他们出这么便宜的相机，是希望是让既有还会拍照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好的画质外，但是你也不能卖太贵。其次呢，能够吸引新的消费者回来购买全面无相机。我觉得他们一部分很大目的在这边，吸引新的消费者来买全面无相机，他们拍出来的 quality 自然会比远远比手机来得好，这个是事实。我觉得 Canon 在下这一步出这个产品，其实我觉得是有它的一个，我觉得有它的一个意义在啦，应该这么说啦。那所以说今天那个苹果日报朋友打来问我，看看说想听看看我对 Canon EOS RP 的想法，基本上我是站在一个蛮认同 Canon 出一个这样子的产品的想法去想这件事情，我基本上是站在这个角度。那你说它这台相机真的好吗？我讲实在话的，这台相机真不符合我预期的表现，不论是我们是在意的对焦啦、连拍啦、速度啦，还是什么啦，还是录影，因为我最近这半年一年特别开始在研究录影这件东西，我真心觉得 EOS R 这个在各方面真的是很不 OK， 讲实在话。可是你说很不 OK， 不要，我不能把我的那个一个工作上的标准去放到每一个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朋友，或是一般消费者，这点是事实。所以说，最近这半年，我也好一段时间在检讨我自己，会不会跟大家越离越远呢？大家其实在意的并，大家不是不在意啦，只是我是不是标准太高，让大家觉得越来越难跟上我。我说我自己也会在检讨。所以说齁，当 EOS RP 上市以后呢？我还是去看很多，很多人在讨论这一台，我就还是去听看看大家的想法，来修正我自己的做法。那看了很多后，所以说，今天那个苹果日报朋友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我就是稍微想一下，我说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身为一个 Canon 长期的使用者的我，我还是会希望Canon 立马帮帮忙，能不能出一台能打的？就像是叶问嘛，他一次打十个嘛，所以说 Canon 你能不能出一台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满意的主机？能不能？我说能不能不晓得的，至少我觉得就目前 Canon 的一个，我们讲它的产品的技术力来讲，确实是没有办法做那么好，这个是他自己承认的哦。不是我在讲，是他自己好像在

好像去年10月吧，还是几月，我有点忘了。Canon 自己说，我们在相机这块的那个市场上吼，已经有点输同业就对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啦，他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他们的那个公司的重心吼，有点一部分去转去做那个有点像是医疗产业这方面啦，有点他们也是这么讲啦。但是我其实个人是觉得 Canon 的那个一部分影像工业的实力在电影工业上啦，只是他不希望他自己的产品打到他们自己的那个，不希望打到他们自己的自家用的那个专业摄影机。专业摄影机其实基本上 Canon 他一部分的产品线是做在专业摄影机是做得还不错，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只是呢，他如果他把他的消费性的主机做得很好的话呢，会不会挤压到？其实我觉得多少会啦。那 Canon 的说法我们听听就好，但是我认为 Canon 是有实力做好它，只是商业考量不给我们那么好。That's all， 我觉得就这样。好的，这个就是我对于 Canon EOS RP 的一个想法。我会觉得说，它可以做好，但是它不做好，但是没有办法，它的市占率是目前市场上最高。那好吧，那就顺便，如果你也有兴趣要买 Canon EOS RP 的朋友，那或许今天这一段的介绍会让你比较能够知道说，那到底 Canon EOS RP 它出的很便宜，那它会不会不好用，会不会是不能用，很差劲的？那我给出去的建议是啦，我觉得说虽然它没有那么好，很方便真的是很不好，至少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般使用者，一般家庭使用者或一般入门的，以静态的主题摄影主题为主，像是拍风景啊，拍静态的人像啊，或者是做一些家庭的一些生活记录，我觉得它都还够用啦。再怎么样的不够用，再怎样的不好，我觉得对一般来讲，其实我觉得够好。我是这么去解读啦。好的，这个就是我对于 Canon EOS RP 的一个想法，因为在录这段节目的时候呢，他在24小时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台湾就发表它的那个价格，所以我觉得可以刚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节目呢，要回到我们上礼拜或是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讲的一个摄影的主题，叫做什么是风景摄影。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0: 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的，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当然刚刚就不多说了，每周五的下午一点是首播，晚上九点是重播。不论你是听哪个场次，都会是我们今年最新的节目。好，我先喝一口水。那你问我说我会不会买 EOS RP？ 因为我手边至少十几颗 Canon 的镜头，至少啦。那我当然还是希望是 Canon 出一台真的能够符合工作使用的主机。那虽然说 4K 录影，以现在的那个电脑硬体剪接软体吼，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可是呢，我用 4K 录影，我会用在我的教学用途上，所以我知道 4K 是什么，它大概是什么，但是Canon 就是没有出一个让我够用的主机。如果我会不会买，我是看到它侧翻 LCD， 侧翻可以侧面翻转过来360度，我觉得这是我一个会想要购买的。但是它的录影，我就是为了它的录影才买，就它录影又非常的糟糕。哎，我又觉得它录影非常糟糕，就算了吧。好吧，回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摄影。其实最近这几天我一直都写了蛮多新的文章在谈旅行摄影，不是回到风景摄影，不是旅行摄影，风景摄影。最近这几天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说为什么我开始一直在写风景摄影的主题，那是因为我最近开始要那个开心课，然后我想要教大家风景摄影的，有点像是快速入门，不能说把全部，没有办法告诉你把所有的风景摄影全部讲完，没有办法，因为风景摄影很广。比如说你说一般人讲到风景摄影就是看到风景就拍下去嘛，可是我认知中的风景摄影不只是那个样子，不只是说哦看到风景就拍下去这么简单而已，我觉得是有别的东西。所以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风景摄影。然后呢，在文章写完以后呢，我比较能够去开课去告诉大家。那大家喜欢的风景摄影不外乎这个 A 啊 B 啊 C 啊 D 啊，那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那个这些东西我们生活中我们要怎么去拍。这就是我开始在写那个风景摄影的一些文章。我已经写完四篇了，这个四篇的内容，其实我在我的那个教学文章齁，在我的教摄影97 98 99 100，这四篇基本上已经写过了。但是呢为什么又要再写呢？因为我过去我都跟我的学生讲说，当我的文章写用教的话，教摄影通常都是比较难的，那会比较建议从聊摄影开始去看。然后教摄影会讲比较多一些比较深的观念啊，比较带点计算啊诸此类的。但是聊系列的我还是没有写，再加上我想要备新课嘛，于是呢我想把教摄影97 98 99 100弄得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呢给任何一个对于摄影不是很有那么大的浓烈的兴趣的朋友可以快速学到一些东西。这就是我写那个聊摄影的原因。内容有很多东西都一样的啦，只是换个角度想，讲得简单一点，也许有些人对于一些比较多的语助词说明齁，也许他会比较能够看得懂，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已经写了四篇，可是最后面我预期我也不确定会写几篇，假设有写完的话，我也不确定写完，我还是希望说这一篇这个专栏是带给我的读者朋友或者是我的1766听众朋友 然后之后说，哦，原来我今天要拍一个旅行的影照片，我可以怎么去拍？首先呢，先找类别，那个类别就像是讲的，这谈到风景摄影，很多人就会说啊，风景摄影很广，你要怎么去定义？所以我前几篇花一点篇幅去讨论什么是风景摄影，有铁路摄影啦、山水摄影啦、夜景也是风景啦，那还有一个旅行摄影是我认知中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可是我前一个礼拜我也跟大家问你，我问我自己个问题，是说旅行过程中谁不摄影啊？对不对？旅行的过程中谁不摄影？那如果我今天把旅行摄影定义成风景摄影的，如果把旅行摄影视为只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就是如果我把旅行摄影的定义就是说啊，我看到什么，我去什么国家啊，我看到什么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如果这个叫做旅行摄影的话，我会觉得有点矛盾，就是有点虚啦，就是旅行中谁不拍照，你只是把你拍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跟好像有点在我看来是有点，这不叫旅行摄影的感觉，有点像是这要怎么去讲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我讲吃东西可能会比较用另外一个领域解释，可能大家比较能够懂我想讲。我讲从吃的领域开始讲好，比如说我们去吃面好，我很喜欢吃面。面的话吼，我很在意汤头跟面的组合，我很在意这件事情。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吼，就是有些面，它面跟汤是两件事。什么叫做面跟汤是两件事？就是你有没有一种该怎么讲？就是你我们在吃汤面的时候，我们在吃汤面的时候，我会希望是这个汤头跟面是有点组合的，你不要让我不要那种就是你今天去吃，然后该怎么讲，就是我不晓得在座各位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个，就是面归面吃，汤归汤喝的感觉。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吃过那种面归面吃，汤归汤喝，就是那个面吼，那个面是什么面都不重要，只要是面我丢进那个汤里面它就变成那道菜。可是我心中会觉得吼，你今天这道菜叫什么，就是叫做什么啊，比如说叫厉害面好，你今天的汤头跟选择什么面的形式，我觉得应该是要有点关系你才会这么选择这种面。像面有分乌龙面嘛，或者是宽的窄的之类的，那你今天选择乌龙面也好，宽的也好，窄的也好，你一定是符合这道面的目的，然后那个汤头一定是你为了这道面的特色，你选择这个汤头，让面跟汤头是能够合并的嘛？这样子我才会觉得说，你选择这个面条跟汤头的组合符合你的这个面的特色。再举个具体例子哈，我吃牛肉面，我绝对会吃粗面，我不喜欢吃细的牛肉面，我喜欢吃粗的牛肉面。为什么呢？而且牛肉面我不喜欢用拉面，我觉得牛肉面我不喜欢用拉面那种圆圆又很粗的那一种。我觉得牛肉面在我的儿时印象来讲，牛肉面就应该是用宽板的面条，你用细的会让我对于牛肉面那种感觉就不大对，那种感觉 各位朋友，你可以懂我的那个意思吗？就是如果说你今天牛肉面，你今天牛肉面是选的宽的，不是选的细的，就没有让我感觉到，或者是我这是我小时候的，你就说是我一个偏一个小时候的刻板印象，对不对？我觉得牛肉面就是要宽面，如果你今天不是宽面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就不叫牛肉面。可以这么讲吗？好，那所以说呢，今天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你今天说好，今天是北方来的牛肉面，然后你是用宽的，那宽的牛肉面一定有一个代表说，哦，北方人为什么喜欢吃宽的，一定有他们的一个历史的源头嘛。所以说我会这么去看待吃汤面，我是这么去看待的。当然有些汤面哦，会让我觉得，我说哇靠，这个汤面，你汤就会让我觉得你的汤跟你的面是两码子的事情。你今天是就是那种好像两个鼻子间没有关系那种感觉，大概是这种意思。我相信这样讲哦，各位朋友你应该就会懂我想讲的意思啦。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聊吃的，我们是聊旅行摄影。对我来说哈，旅行就像是汤，摄影就像是面。如果我不能告诉你这碗汤跟这碗面是怎么组合的，如果我没办法说明旅行跟摄影之间组合，不能只是旅行加摄影，一定是什么东西。好比说你说牛肉汤跟宽板的面，这两个组合也许我们叫做北方牛肉面，举例啦，我说举例哦。可是如果牛肉汤加细面，也许我们会说这叫做南方牛肉面。这样大家懂我的感，我想讲的 feel 哦。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来谈旅行摄影，旅行是一回事，摄影是一回事。摄影就不多讲了，摄影就是我们常讲的我们为什么要拍照啦，我们为什么喜欢拍照啦，为什么我们需要拍照啦，这都是摄影。当然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跟我们听众朋友在讨论，诶，我觉得摄影是什么，我可以花很多时间讲这件事情，这没有问题。可是呢，我们今天不只是在讲摄影，同时间我觉得旅行齁，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讲很多，我对于旅行的想法，旅行应该怎么样，旅行应该是旅行是为了要见证生命吗，还是意味着要实践自己的生活价值观，我可以讲一套。我只要举例哦，也许是旅行，我认为说旅行就是为了要实现自己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旅行是让自己增广见闻。如果你拿今年问我，问我说你为什么喜欢旅行，我会说旅行去那个旅行对我来说去见证，这是真的。比如说哦，那里好漂亮哦，那里好落后啊，那里好先进，这个好怎么样？对我来说，旅行是一个实践，去让我证明它真的存在，而不是一个想象的。这是对我来说是旅行的意义之一。然后呢，摄影。对我来说，摄影一部分是保留真实，但是这个真实，不论你去的那一天，像有些人去了某些景点，他可能去的时候是阴天，他就觉得那地方不好玩；那有些人说他去的是晴天，他就觉得很好玩。那你说谁对？每个都对，因为本来就阴天跟晴天。然后我去了个地点，我晴天的时候遇到，对我来说，那就是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个时间点，它是晴天。然后这就是我对于摄影，然后就把它拍下来。那结合旅行，就是我认为旅行就是去实现，去看到那个地方真的是那样的，亲身实践它，去看到它。我觉得我对旅行的意义，然后我就不会去执着说啊，那个地方一定要很漂亮，一定要晴天怎么样的，不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地点都有它晴天跟雨天不同的时间点，然后我去了到晴天就把晴天拍下来，我去了就雨天我就把雨天拍下来。对我来说， 旅行我有一套说法，摄影我有一套说法，两个加在一起就是旅行摄影，这是一种说法。所以说我一直在追求那种，一直在告诉自己去找出旅行摄影不应该是旅行加摄影而已，旅行摄影应该是些什么，我自己都在想这个问题。当某一篇文章时我在想说啊，旅行摄影是什么的时候，我突然问我自己一件事情，其实很久了我在问我自己事情，是说诶，如果我只是把我拍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我这样子有什么，这样子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觉得没有。所以说我觉得旅行摄影有点像是先谈谈旅行是什么，再谈谈摄影是什么。我觉得旅行摄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觉得旅行摄影也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旅行中大多会看到漂亮的东西、风景或漂亮的人、漂亮的店面、漂亮的食物，而不只是风景。但是我自己因为我个性的关系，我的旅行摄影偏偏就是以风景建筑为主，我不是那么喜欢拍的，这个跟我个性有关。你看这个就是我对于摄影的想法又跟别人可能有点不一样，有些人喜欢拍人，有些不喜欢拍人，就像是我不是很喜欢拍人。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继续再往下讲什么是风景摄影。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各位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亨登登摄影教室。那今天是来跟大家谈谈风景摄影的主题。这个风景摄影的想法，就诚如我刚刚节目讲的，我觉得旅行摄影不只是分享旅行中我拍到什么，我觉得没有意思。谁？因为我会这么觉得，那是因为我突然才想懂一件事情，其实也不是突然，是想了很久才想通一件事情，是如果我旅行摄影只是把旅行中看到的东西分享出来，那跟大家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旅行中谁不拍照，那跟大家哪里不一样？我不是为了要跟大家不一样而不一样，而是我真的觉得，在我心中，旅行摄影不是旅行中摄影而已，在我心中，而是旅行是一回事，摄影是一回事。怎样把这两个观念结合起来，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说，我就在前一阵子，我纠结了很久，直到我最近开始为了整理风景摄影的想法后呢，我就开始有一点点把旅行摄影当成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可是当时摄影风景部分的时候呢，我又有点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因为旅行中可以拍很多东西，不见得只拍风景嘛。但是我的旅行摄影大多都是风景为主，好像哪里说不通。于是呢，我就开始又再把我的旅行摄影定义清楚，是我觉得旅行中拍照谁都会，而我特爱拍风景，但是呢，这个风景又牵涉到我对于旅行的想法。什么样的风景是我觉得是我认为是好的，就会牵涉到我对旅行想法。像刚刚讲的，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晴天跟雨天，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景象。我觉得旅行就去实践去看，然后看到以后呢，拍下就是摄影。所以有人，也许我是在反对一种，也许是我啦，我反对一种每个地方都一定要很漂亮，都一定要大晴天。好天气，这才叫做摄影。我不这么认为。虽然我心中还是比较喜欢漂亮的天气拍出来才好看，可是如果把旅行摄影，我定义中的旅行摄影放进来，我觉得我就不会执着天气一定要很好怎么样。甚至我还喜欢是每个地方有晴天拍一次，雨天拍一次，白天拍一次，下午拍一次，晚上拍一次，白天的晴天，白天的雨天，下午的晴天。下午的雨天，晚上的晴天，晚上的，没，对啊，晚上的晴天跟晚上雨天各拍一次，对我来说，这样子就更有趣一点点。但是你又不可能每个地方去那么多次，待那么久，就变成说，你当下去的那一次，永远都是独一无二，把那独一无二给说出来，拍下来，我觉得就是我认为的旅行摄影，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啦。那所以我才说好，这样我所以才会把旅行摄影。所以我才把旅行摄影比较定义为是风景摄影的一种。那是因为我旅行中大部分都是拍风景，不大会去拍路人。对我来说，一来可能会有点不礼貌，二来我不是那么喜欢，也不是我的个性。所以说哈，我才说，如果这篇文章，这一系列的文章，如果我写完了，maybe 我就可以开始备课。其实讲来讲去都是为了要备课，就是希望是能够开一些不一样的课程给我的学生跟读者，让他们能够快速的掌握到一些 know how 跟 ABC， 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好，这就是我对于旅行摄影视为风景摄影部分的原因。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你们对于风景摄影想法怎么样，至少我希望是今天透过我这个分享的过程中，比较能够告诉我的未来读者，也许你哪天看到我的文章写完了，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今天为什么有点龟毛，在吹毛求疵，在玩有点像说文解字，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有点不一样的。以我过去的一个写作经验告诉我，当我开始在一件事情吹毛求疵的时候，就是我一个新的想法出现了。
那个对我来说，我自己是进步。所以说了，哎，讲了半天，好像今天好像没有一直没有办法在风景摄影这边去继续再 push 太多。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今天有点像是我其实我觉得哦，每次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收获比较大。我觉得是我自己收获比较大，是这有点像是，也许听众朋友偷偷跟我们讲秘密，真的只能说偷偷讲个秘密。每次我们那种我们1766主持人啊，在录这种节目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先那个预录好的，然后预录好后，也许通常都是2-3个礼拜前预录好，在预录的过程中都是对着空气讲话居多，真的是对着空气讲话，就像是我现在一边在整理我桌上的东西，一边在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我想象我旁边有人正在听我讲话，所以我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在想象有人在听我们讲话。但也是因为这个动作叫做我们称之为做一个 rehearsal 的动作，当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往往自己对着自己讲话，才能比较能够把心里面的一些念头给我们称之为叫做具象化出来。真的都是这个样子比较多。那所以说吼，跟各位朋友讲说这是个秘密啦。那同样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才开始学到比较多一些，学到比较多一些有关于说我自己平常没空去想的事情。都是透过，我们在录制这个1766的这个我啦，我在录制的1766过节目过程中，我才能学到比较多，我自己学到比较多东西，有点像是这个样子。好，那今天吼，我也想说，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我也不再继续往下去 push 更多主题，因为一定讲不完。那不妨就稍微闲聊一下那个。稍微闲聊一下我今年的计划。今年的计划，我今年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会那个十月底11月的时候会带一个旅行团出去。那带这旅行团的目的，其实也是被想，一来是想很久，二来也是因为看到一些朋友的一些想法。曾经有个很爱旅行的朋友跟我说，他会带团出去的一个原因是带着人去实现一些事情，因为很多读者都会看着他说出去外面玩嘛，对不对？但看着他会出去外面跑啊，怎么样？很多读者其实是会羡慕的。可是他突然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说，有些人是不方便或是没有那个能力。这样子出去外面，有些人是需要推一把，有些人是没有能力，有些人是被动。那如果说你今天能够带团的话呢，让他有一点点念头，或有一些帮助，让他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子还蛮有意义价值的。后来想想，他讲的也对，让我勾起了我很久有点忘记那种感动、那种感触。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中间有点这个计划有点耽误，但我中间还是愿意继续再往下走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一笔计划。后来想一想，如果我今天能够成功的带了一群朋友出去外面拍照的话，不见得要去到很漂亮的地方，也不见得要去到运气要多好都遇到很好天气，不见得，我还是会希望是。能够带着我的朋友们，那咱们就一起去吧。能跟不能跟，看缘分。这次不能跟，我再多办几次，那下次请你一起来跟。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我就开始规划我第一次要去的地方，自然是去比较我去过，而且我比较熟的，像是东欧的地方，东欧捷克啦、奥地利啦、德国啦，这个地方我去过2次。而且这地方消费也不算太贵，对于一般人朋友，一般没去过欧洲的朋友，或比较少出国朋友，他们的经济上的负担就比较不会那么重。这是我今年10月底11月的计划。
那除了这个计划以外呢，还有一个计划是我预计在8月底、9月的时候，我要自己出门。这个出门是为了要拍，我要出书，这个摄影书。出书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些人他们因为年纪比较大了，或者是他们不方便看电子荧幕，看了眼睛会酸痛。我还是希望出纸本书。出这个书的背后一个念头跟刚刚还蛮像的，就是我觉得我放在网络上给大家看，可是有些人很想要认真看，但是他们眼睛可能不是很好了，他们看纸本书对他们来说比较习惯，甚至是他们只能这么看。我觉得我想要为这些朋友们出一个纸本书，可是出纸本书又卡在我个人一个龟毛的地方上，是我不喜欢把我网络上的文章原封不动就搬过来，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偷懒，我也不喜欢这个样子。那我要出一本新的嘛，新的内容重新写哦。可是真的写下去哦，又很复杂，又这是一个大计划，这是对我来说是个大计划。OK，所以说我就做好我自己为了要出这本书，于是我就开始计划我今年8月底、9月初。刚回来后呢，再过不久再接着去带团，大概是这样子。这是我今年都是下半年，上半年来不及啦，因为有些事情需要规划时间，然后我要开课，下半年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那希望我真的在 run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1766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这也是我另外一个希望的事情。好了，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哦。那一样，那下礼拜我们继续礼拜五。在空中，大家跟来聊聊摄影。我们下周五1点跟晚上9点见，大家午安、晚安，拜拜。

星期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上一期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九宫学里的五行，也就是说，这个五行呢，就是你的名字。好，从名字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密码、秘密。好，那很多时候呢这个朋友们会去参加这个社团希望能够训练自己的口才，训练自己的仪表还有就是说能够这个在业绩上面呢可以加分但是往往呢很多时候到了社团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交换名片了以后大家互相了解你是张三，我是李四，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不知道聊什么话题那在九宫学里呢，这个姓名这三个字是最好的这个开口方式因为当你接到名片，了解对方的姓名的时候，如果你有学九宫学里那你就可以马上的默默在心中计算出他的笔画，那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目标是在哪里那这个人的个性特质是属于土行人、金行人、火行人，那你就可以开始打开话题跟他聊了上期呢跟大家讲到这个金克木那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你的思想功能是属于火克金的那当然五行属金的人的话呢这个金就是在这个名字中央的中间字的属金的人呢就是一定要强调你的专业跟信念，那最怕什么偏执跟冷漠如果是说你中间吉日宫是火的也就是强调这个能量的释放，但是呢火行人呢最怕就是说你脾气大急躁那火克金的人呢在正面上呢也就是说他是比较会谨慎多思会比较去摸索研究他有兴趣的东西，甚至他是很得长辈缘的如果是说负面的话，就是比较会思考的话就会犹豫不决、反复不定甚至会猜忌多疑那再来火克金的行动功能火克金的话在正面上呢处事就会比较谨慎但是他的人缘不错他是善于交际跟协调的负面的话也是一样会比较犹豫不决反向行事甚至他是会被动跟猜忌心的接着呢土生金的思想功能如果是说你的五行属金一样就是强调专业跟信念千万不要偏执不要冷漠那如果是说属土的呢就是要明确务实不要松散跟僵化土生金的正面含义就是说要把握时机稳定思维承接守业负面的含义就是说他可能会过于保守不敢突破不敢冒险甚至会过度的执着那行动功能土生金的人呢在正面上呢他是属于凝聚人脉跟资源做事很稳定比较是规律的经营负面的含义呢就是说他做事会比较保守执着喜好性可能会比较强一点接着呢
啊，我讲到精和精啊，思想功能精和精，也就是两个精合在一起哈、啊，一样哈、啊。属金的人呢，就是千万要有那种啊，强调专业跟信念哈、啊，不要偏执，不要冷漠，因为精和精就是精很旺的意思哈、啊。在正面的含义呢，就是你思考会很细腻哈、啊，但是做人。他也许可能比较低调一点啊，甚至他是会注重形象，因为金的人一定要穿得亮丽，要干净整洁哈、啊。那他是会善于沟通协调的，但是如果是说走到负面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坚持己见啊，粉饰太平，甚至优柔寡断哈、啊，在外表上。是形象会比较邋遢一点哈。那如果是说行动功能金和金的人呢，正面的含义就是说他处事会比较谨慎低调，会注重形象哈，也很得人缘，甚至他是很幽默，而且善于沟通。如果是负面呢，他就会过度的坚持。啊，甚至考虑过多哈、啊，那考虑过多的话呢，他就是裹足不前了啊，甚至在他的外表就很随性，穿着很邋遢，不修边幅啊。所以，当如果是说你碰到一个金型人的时候呢，千万记得要跟他说，一定要穿亮丽，要整洁哈、啊。而且呢，男生的话一定胡子要刮干净哈、啊，不要一脸的大胡子哈，当然有些人是为了喜欢留胡子哈，但是呢，你不能把胡子这样子东翘西翘，还是要去修整齐的哈。接着呢，跟大家分享思想功能金生水，一样，如果是说你的五行是属金。哈，金型人也就是强调专业跟信念嘛，哈。那如果是说你的五行属水的时候呢，就是要思考分析，哈。而且属水的人最怕没信心，跟小鼻子小眼睛，比较爱计较，哈。思想功能金生水呢，啊，它在正面上就是它会毅力坚定，哈，心思细腻。啊、甚至会护主忠心、任劳任怨、啊、那负面的话可能他就会过度坚持，就会犯上，甚至也会多愁善感、啊、优柔寡断。那在行动功能金生水的特质呢，在正面上他是很吃苦耐劳、啊、做事情也会尽心尽力啊，甚至他是善于表现他的能力的。哈，负面的话呢，就是属于偏执不悔改，处事比较不圆融。哈，甚至有时候当他失去宠爱的时候，他就会背叛你的。哈，这一点要小心。哈，接着呢，再来讲吉二宫五行属水。哈，在思想功能水生木。五行如果是说属水，一样就是思考分析啊，最怕就是没信心嘛，啊，比较计较。那如果属木的人呢，啊，就是你的根基就要扎实了，千万啊不要不稳定哈、啊，而且不要投机哈、啊。那水生木的特质啊，在正面上呢，它是善于分析规划，善于辅佐哈、啊，善于攀附。啊，他都有辅佐跟攀附的

话呢，啊，一样就是比较会投机取巧，甚至是说多做少，啊，他而且他是很容易害怕自己失败的，啊，抗压性会比较低，啊。接着我们再来讲水克火的思想功能，啊，五行属水，那当然就是要强调思考分析，啊，千万不要计较，啊，要有信心。如果是说五行属火，火大家都知道嘛，啊，就是要强调能量的释放，千万不要脾气大，啊。水克火的正面含义呢，表示是说它的变通反应很快，啊，感性热忱，啊，它是会忠心护主的。负面的话呢，就是可能他会想法很复杂，啊，甚至情绪化，因为他有火嘛，啊，有时候能量释放太多，啊，那脾气来了，啊，就是会情绪化，甚至是说缺乏耐心，啊。那行动功能水克火，在正面上呢，它是可以乱中取胜，啊，热情积极，啊，灵活变通，啊，也懂得商业经营模式，啊。那负面的话，啊，可能是很冲动，就不够理性，啊，甚至他也会挑拨破坏，啊，等于是说他是一个分裂主义分子，啊，甚至他是排他性很强的。所以说水克火的人，啊，千万要小心，因为水克火他是反应非常的快，啊，他是有很强大的能量，啊，因为他是会穷则变，变则通嘛，但是千万要小心，不要冲动，不理性，啊。再来思想功能土克水，啊，五行属水，那就是，啊，强调思考分析嘛，属土的话就是要明确务实，啊，土克水的，啊，这个个性特质呢，在正面上呢是聪明，反应很快，哈，他也懂得规划设计，哈，甚至是比较稳定，不死板，哈。负面的话呢，就是会比较天马行空，甚至他无法承担压力，哈，甚至有时候也会得意忘形。那土克水的行动功能呢，在正面上它是很善于合作的，而且它是多才多艺，啊，努力踏实，啊，那又随和，所以是会很得人缘的。如果是说负面的个性特质，它就会虎头蛇尾，啊，害怕压力，啊，甚至粗心大意，啊，或者是说光说不练。那接着来跟大家分享的金生水的思想功能，五行属水一样嘛，啊，就是思考分析，啊，要有信心，属金的一样，啊，就是要强调专业跟信念。那在正面的含义呢，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摸索，心思细腻，啊，善于沟通说服。负面的话，他就是会比较多愁善感，啊，心思是潜藏的，啊，他的内心世界不会让你知道，啊，所以他比较会受到别人的影响，甚至会善变。那在行动功能的金生水呢，啊，在正面上呢是比较不轻易放弃，而且他的适应力是很强的，啊，也就是说他善沟通跟协调。负面的话呢，多愁善感，啊，优柔寡断，啊，甚至自卑感过重。接着呢，思想功能，啊，水和水，啊，水和水呢有两个水，啊，那就是说在正面上它是耿直思维，模仿变通，反应快，啊，利益观念很好。负面的话，可能他就是口无遮拦，爱挑剔，啊，过于计较，自尊心强。那行动功能的水和水呢，就是在正面的含义是他懂得精打细算，
啊，

经营魔力，居安思危。负面的话就是比较会斤斤计较，口直心快，唯利是图。好，我们分享到这边，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好、哦、看，从姓名去看你的个性特质，也就是说你的五行哈、哦。那跟大家说完了呢，那接着呢就要教大家如何去找出谁是伯乐，谁是千里马哈、哦。因为就是刘姐有讲到嘛哈、哦，很多人会去参加这个社团，参加社团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要训练自己，调整自己哈，就是甚至调整你的语言能力哈，你的口才表达哈。那用姓名的方式去引出话题是你最容易哈发挥的一个这个方式哈。那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说，那我们如何从这个个性特质里面去哈、认识人际关系哈、那你如何经营你的人脉哈、那在九宫学里呢一直都有在讲的就是思想功能跟这个行动功能啊、思想功能也就是你的头脑的思考能力哈、那当然它也会有这个阴性的反应跟阳性的反应哈。那思想功能呢，在阴性的反应呢，它是可以吸引你上层人际贵人的一个支柱跟提拔。所以呢，你当你的思想功能是阴性的反应的时候呢，是属于得道型的，也就是说上层哈。这个关系呢是它是会照应你的哈。那如果是说你是懂得去操作的话哈，你就很容易得到这种磁场哈，甚至就是会主动去争取哈。那思想功能如果是说阳性反应的人呢哈，可以就是展现你的能力哈，让你的上层贵人来认可你，然后来接受你哈、啊，所以这两个哈、啊、阴阳性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啊。所以通常来讲，有时候这个是阴性反应的人呐、啊，可以稍微占优先一点哈、啊。阳性反应就是要靠你自己的实力哈、啊。那再来行动功能的。阴性反应哈，行动功能的阴性反应，它是可以吸引到你周边人脉磁场，还有你属下的支持跟拥护哈。那如果是说行动功能阳性反应的人呢，是可以发挥你的能力，表现你的实力，然后你可以得到属下跟周边平辈的人认可跟接受、哦、所以不太一样。通常来讲、哦、阳性的人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他要表现很多别人才看得到，阴性的人只要稍微做一点动作、啊、人家就看到了、哦、还有呢就是一个重点就是思想功能如果是属于无天格，大家还记得吗？无天格是什么？无天格就是说两个五行都是一样的，譬如说土、啊、金、啊、火，这个呢我们叫做无天格、啊、因为它是属于中性的反应、啊、它是也可以吸引你上层长辈的一个造就哈，甚至会跟你合作哈。那如果是说行动功能叫无地格，所谓无地格也是一样，就是两个五行是一样的，土、金哈，这个是就是可以吸引到属下跟你的周边人脉的一个认可跟合作 所以呢，在这个学理上，我们这个五行啊，就是姓名的五行里面，其实你的这个人际关系就可以很多方式来经营操作哈。譬如说啊，缘分操作哈，缘分呢，也就是说你的岁数哈，对命宫哈，也就是说你的岁数对别人的命宫，也就是别人来滋养你哈，就是上层人他是会帮你的哈。这种岁数五行就是会滋养你的人生目标，那表示说在这个一段的时候呢，你是很容易吸引到外在的助力来配合你发展哈，也就是说有外在的助力表示说是你得到贵人的资助哈，缘分操作也就是说这是寻求外在助力相当好的一年哈，就是你要好好的把握哈。那还有一个缘分操作，就是你的岁数跟命宫哈产生共鸣哈，这一段的岁数五行跟你的命宫产生的共鸣的现象啊，也就是说意味这一段是很容易吸引到有共识感跟共同理想的事业伙伴，也就是说你这一段的缘分操作很容易让你找到这个理想的伙伴搭档，甚至呢在你未来的事业发展上是可以凝聚到很多的伙伴搭档参与哈。还有一个缘分操作是命宫哈，对岁数哈，这是又不一样的哈，就是说这一段的命宫五行呢是搭着你的岁数五行在前进，也就是意味着在这一段的时候你的合作伙伴是必须要由你去主动带领他们往前发展，在这个整个缘分操作上都是由你走在前端的。好，对不起，再来另一个缘分操作哈，叫做命宫去改造岁数。这一段是你命宫的五行哈，在改造你岁数五行，这也是一种缘分操作的一个启示，意味着说你在扩大发展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呢，你是可以透过别人的引荐来结合。只要是所有的经营发展，基本上呢，还是由你自己来做主导，因为在今年度是你在改造合作伙伴最佳的一段哈。但是好要特别注意的哈，因为这一段的缘分操作有时候是很容易产生负面的排挤现象。当然我们就要自我克制一下哈，不要太在意合作伙伴的一些缺点。再来另一个缘分操作叫做岁数改造命宫哈，也就是被改造哈的意思。这一段呢是你岁数五行在改造你命宫的五行，这也是另外一种缘分操作的启示，也就是说意味你的合作伙伴他会推动你发展，甚至呢会结识新的或是来自外乡的伙伴，这是一种很好的机缘。那这一段呢就是伙伴在改造你的经营发展跟成长的好时机，所以呢就要好好的把握跟珍惜伙伴的参与啊，所以都不一样啊，有好几种缘分操作啊，有的是岁数改造命宫，那有的是命宫改造岁数啊，所以大家要分清楚一点啊。 那再来啊，人与人之间呢，这个啊人际关系的功能，有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这个啊头脑跟手脚的关系哈、啊，这以后我们再来讲哈、啊。接着我们来讲这个气场的啊感应哈、啊。那人与人间啊、人之间的缘分呢，就是会建立在各种不同的关系哈、啊。那气场感应就是一种非常奥妙的一种缘分关系哈、啊。也就是说啊，当两个人的气场有感应的时候呢，那你双方的相处就会呈现出感性的行为，也代表你们是很有缘分的。那这样的感应，我们在九宫学理上的啊专有名词叫做坐入。那坐入呢，哈、啊，这个请坐的坐哈、啊，坐入是一种气哈、啊，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接触后马上就会与对方产生感应的气场啊，甚至于就是会产生好感哈、啊，当对方的极恶宫或命宫坐入到自己的奴仆宫的时候，无形中就会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的亲人或子女来看待。所以坐入呢又称之为贵人关系。相对的，当你的极恶宫或命宫跟对方的奴仆宫数字相同或数字相并一样时，也是会有相同的气场啊。也就是说，譬如说，刘姐的这个吉业宫哈、啊、是25，那我对到对方的子女宫啊25，那就是说我们的坐入哈、啊，只是因为数字一样嘛哈、啊，就是要对下一宫哈、啊，不是平行的哈、啊，就是吉业宫对奴仆宫的意思哈、啊，或者是说这个子女奴仆宫对命宫的意思哈、啊。那坐入呢，它是会有分财坐入哈。啊，也就是说这个吉业宫啊跟局坐入命宫这两种功能啊。财坐入的功能呢，是本身的吉业宫跟对方的奴仆宫数字相同或数字相并一样时，我们也叫它做财坐入啊。那局坐入呢，也就是说我们本身的命宫跟对方的奴仆宫数字相同或数字相并一样时呢，就是叫做局坐入功能哈。所以其实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哈，就是这个奴仆宫哈跟命宫哈，或者是说吉业宫跟对方的奴仆宫哈数字一样的。那财坐入的功能哈，我们有个比较含义，就是叫做信心感应。也就是说，你跟对方之间产生了一种信心感应的现象哈，这代表着你跟他之间的缘分啊，是建立在相互之间的心理认知。如果说你很容易把你现在的企图心跟欲望告诉对方的时候，或者是说对方对你的计划相当有信心，那意味着是说你们的信心感应就有连结上的，因为你们相互之间就像一种亲人的感觉，这是属于财坐入的功能，叫做信心感应。那局坐入的功能是属于信任的感应哈，不一样哈。那信任感应呢，也就是说你跟对方之间哈产生了一种信任的感应哈。这代表就是说你跟他的缘分呢，是建立在相互之间的信任哈。当你碰到他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很容易把你的理想和未来的发展去告诉他， 或者是说呢，他也是很认同你的事业发展，而且很愿意跟你共业，就是代表你的信任感应都已经连结上了。啊，那因为双方都有共同的感觉，那表示是说啊，双方都很愿意分享事业的成就。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坐入，也就是磁场相应的意思啊。其实呢，如果磁场相应，也是会有负面的伤害哦啊，很有可能就是会产生感情上的束缚包袱，甩也甩不掉，甚至呢，因为你看对眼了，你喜欢他了，你就比较会容易对方的错误啊。甚至呢，他的一些不对的事情你都看不到的哈。还有呢，比较大的伤害关系就是你财务上会损失，还有这个名声呢，你的前程也会受到伤害的哈。甚至也有阻碍你发展的伤害啊。所以说，一件事情呢是一定有正面跟反面的，不会永远正面或者是永远负面的哈。再来另外一个这个坐入叫做睡直坐入感应。这些东西呢其实也就是说伯乐跟千里马。因为伯乐呢他也需要找寻千里马。千里马也需要找寻伯乐。也就是说我们的人际关系的经营哈。那睡直坐入的感应哈，也就是说是数字上哈，我们还是一样看数字哈，就会有一种无形的感应哈。在年龄的数字上也是同样会有它的引力存在。这种感应也是从一个人的年龄数字与该年所碰到宫位的数字相同的人产生感应。啊，这个感应我们就叫它叫睡直感应，也是称为叫做它是你的睡直贵人哈。其实人呢，在每一年的岁数上呢，它是会有一股无形的引力存在啊，它会拉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哈。就好像一座无形的桥梁哈，那你就是好像这个牛郎织女一样哈，会去哈在固定的一个时段呢去交汇哈，去碰面哈。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你所碰到的人呢，就会产生特别的吸引力，这个我们就叫做睡直感应。当你这种睡直感应产生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对我们伯乐跟千里马的经营跟运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呢，另外我们就称它叫做搭桥啊。那岁值感应它是会呈现在当年度的磁场是特别的强。那当你抓住这个机会点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靠着这个人际关系然后去经营去维持，因为是当年度磁场最强，但是第二年度第三年度你就必须要去经营去维持，如果维持得很好，那这个呢对方就是可以长期成为你的贵人，如果你当年度不懂得经营的话呢，以后这个过后就是一年过后呢，就会渐渐失去它的感应功能，就是没有那个磁场感应了，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这个利用，运用，再来还有一个叫做，心念桥梁，也就是说你自己的岁数呢跟对方的极恶宫相同，也就是说你们今年的岁数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着你的欲望，跟企图心，也就是说对方呢他是会体会到你的各种计划，而且他会很愿意接受你的意见跟指示。 那用在救世哈，也就是说救人的时候呢，你在这个今年内你有任何的想法跟计划，你只要告诉他，他都会认同，甚至哈愿意接受你的安排跟指示哈。如果说你今年度的心念桥梁，你有很强烈的企图心出现，对方是第一个支持你的人，好。如果是说对方他持反对意见，也不支持你的想法，那这种心念桥梁表示你的缘分，你们的缘分呢没有成熟，那就要再观察一下。那心念桥梁哈，是就是说等于是今年度哈心意相通的一年，如果你心里有各种的这个想法跟秘密呢，你就不妨找他来谈一谈，或许他就会提供你相当好的意见。而且呢，如果说今年的岁数桥梁很容易呢，就会使他成为你的知心好友，你要懂得好好珍惜。再来缘分桥梁，缘分桥梁是在看奴仆宫，也就是说自己的岁数跟对方的奴仆宫相同，那你们今年的岁数就是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两个人的缘分关系，意味着是说双方都进入合作伙伴的范围内，那它的现象会产生就是说在你们今年度搭上了这一座缘分桥梁的时候呢，就是会正式进入合作伙伴的圈里面，也就是说伯乐跟千里马互动上面的一个好时机，那就要好好把握。那这个功能呢是用在救世会比较强一点。那如果是说对方的专业技术跟专长让你感觉到很能够接受他的时候呢，那表示说我们的这个缘分桥梁就已经连结上了。甚至可能会受到今年度的岁数影响，他是可以替你执行各种任务，成为一个很好的左右手，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运用。然后这个缘分桥梁的话对方可能就是能够接受你的想法跟做法，所以当你有各种计划要执行的时候，你就直接的跟他说吧。当然这种一样跟坐入关系是一样的，有时候这一段缘分呢也是会有一个包袱哦，所以一定要理性的判断他的专业能力品的是不是符合的，千万不要就是以为懵懵懂懂的以为他跟你有缘分，就是认为都 OK 的，所以凡事都有正反面的。再来前程桥梁，前程桥梁就是在看命宫这一边，就是说你自己的岁数跟对方的命宫相同，那就是今年度的岁数，就会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着，我们的事业发展，意味着这个就是说，伯乐与千里马都 OK 了，在你的经营发展上，就会结上了一段缘分。那这个现象呢表示第一个，在今年度如果你在事业上有扩充的计划的时候，是可以赋予他任务，让他去完成的。如果是说在今年度，如果他有意投入你的工作团队，那你就要好好善用他的专业能力跟专长。当然这一项呢功能是要建立在他是新进人员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要找寻，这个新进人员要找新的员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他跟你的前程桥梁是否有磁场相应。 另外呢，如果是说你有各种新计划要执行的时候，你就不妨参考一下他的看法。还有就是说，如果对方是你早就认识他的，那今年度呢，就是你必须要跟他重新的结缘，那他就可以帮助你在事业发展的另一个起步。好，那就是要好好珍惜这段机缘哈。那如果是说你的旧事啊，你今年度没有办法跟他好好的结缘的话呢，那没有建立起这个缘分的时候呢，那未来呢，他也很难去让你所用哈。接着来跟大家分享磁场相通哈。这个磁场相通啊，刚刚有讲过嘛，每个数字的本身就存在着一股内在的引力啊，这股内在的引力呢，会和相同的磁场啊产生相吸引，所以这种吸引呢，我们称它叫做磁场感应吸引啊。磁场感应吸引的位置啊，其实是跟坐入相同。也就是说，我的吉业宫或者是说命宫跟对方的子女宫奴仆宫感应相吸引，可是它所产生的现象跟坐入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坐入关系呢，它是一种行为的感觉，容易马上产生反应。但是呢因为磁场感应吸引是一种引力，所以都会呈现在这个表达沟通跟心理的反应，也就是说磁场是一种要借由语言来做桥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沟通的管道，磁场相通是一个沟通管道，那呈现在表达沟通要求跟回应的功能上面嘛，所以磁场相通是要借由语言，来做桥梁，然后可以达成沟通的一种管道，因为其实沟通是相当重要的，当你的双方有这种磁场相通的时候，代表你在沟通上面就很顺畅，那也就是说伯乐跟千里马的合作关系相当重要的一环。再来，共业相通，共业相通也就是说，你和对方有一种共业相通的磁场关系，代表你的事业发展，是很容易得到他的认可，甚至他愿意跟你共业，也就是意味你在事业上的理想是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是共业关系上相当良好的一种磁场感应。当你把事业跟目标非常明确的表达出来时，对方一定支持你跟接受你，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好好运用。再来，心思相通，也就是说属下磁场跟对方的心念磁场，有这种心思相通的关系，也代表两个在沟通上呢相当的顺畅，意味着你的心思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你是有任何计划跟企图心浮现的时候呢，你只要表达出来，他一定会有所回应，甚至会接受你认同你，这也是伯乐跟千里马，这个关系上，一个沟通条件之一。那当然磁场相通，它也是有它的盲点，第一个，不要光说不练，空口说白话，如果是说属下的说服力强又心性不好呢，那如果我们上位者呢就很容易备受影响，如果是说属下个性偏差行为僵硬，这个相通也是会有负面的。那这个磁场相通 我们是局限在于沟通上，那实际上的执行，我们是要从这个其他的功能去观察的。好，下回再见咯，拜拜。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婚姻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娶到适合的女性不仅能带来幸福和快乐，也能促进个人和家庭的成长和发展。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适合成为妻子，有些女性可能会给男人带来困扰和痛苦，甚至危害婚姻的稳定和和谐。因此男人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必须谨慎考虑，避免掉入某些女性的陷阱，否则可能后悔莫及。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家心理师。我们今天要谈一谈哪十种女人千万别娶回家，心理师的专业分析。根据心理学的专业分析，以下我会谈十种女性是男人最好远离的，因为她们可能会对男人造成一些影响。那这十种女性呢，是我自己在工作职场上面以及一些个案的一些会谈上面所总结的十种女性。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女性，我也结婚，所以我会从女性的角度告诉男生哪十种女性是比较不要就是当作是结婚对象。因为其实娶错了老婆真的是影响蛮大的。那第一种是什么样的人不要娶回家呢？第一种叫公主病的人。什么叫公主病呢？是指那些自以为是、任性、很娇气、不顾他人感受的女生。他们总是要求男生要无条件的迎合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他们不愿意付出和妥协。那其实你也很难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会感恩跟尊重。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一些行为特征来看出他们的一些行为特征，像比如说他们呢明明好手好脚，但是呢他们好像都习惯性使唤别人送早餐啊，送宵夜，还把那个别人充当司机送，自己好像是当公主这样子的享受。所以这样子的人他们其实是把自己放在首位，就是放重点的位置，他们只关注自我的需求，然后要别人能够围绕着他们转，他们非常的自私。另外他们还有可能他们对得到特殊的需求啊、关注啊、跟那种赞美有强烈的需求，所以他期望别人能够就无条件的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是他对他人的要求很高。然后他们有一种你说不出来的一种优越感，他们对自己的过高的自我评价，认为自己就是公主啊，应该得到特别的对待，所以他们有一种优越感。那其实他们在行为上面是不太成熟的，他们在处理一些困难情境跟压力事件的时候，就会暴露出他缺乏成熟处理的能力。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情绪化跟无理取闹的行为。那他对周围的人，对他的男朋友或是对他的先生呢，其实会常常提出一些过高或不合理的期望啊，然后提出来之后又要求别人要无条件的满足他的期望，所以他真的是蛮不可理喻的。那像跟这样子的有公主病的人结婚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有几个影响。第一个是因为他们对生活当中很多一些事情的一些要求，甚至高要求，所以呢他们会要求对方给予特殊的待遇跟关注，所以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其实是压力很大的。还有第二个，那这些人因为非常自我中心，把自己放在关系的中心，他根本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他不考虑他人的感受，所以跟这样子的人结婚，你们的关系是不平衡的。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好像他高高在上，那他不断的从你这边虚索无度，所以你们关系是不平衡的。那婚姻当中不是应该要彼此就是要互相，然后能够带给对方开心愉快吗？可是你却跟这样子公主病的人结婚了，你可能都要牺牲你个人的需求跟希望。那因为你为了满足对方嘛，所以就是不自觉的牺牲了个人的需求跟希望了，所以你们的冲突变多是可以理解的哦。好，第二个叫做拜金女。
什么叫拜金女呢？拜金女是指那一些以金钱和物质为生活目标，她根本不顾什么道德跟良心的那些女生，她们总是想要男生啊花钱买昂贵的礼物，然后给她给予她们奢侈的享受，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的感受跟能力，她也不关心这个男人到底有没有内在跟品格，她只要求就是对方有钱能够满足她就可以的。那像这种拜金女呢，像台湾就有像吴佩慈啊，然后或是香港的张小慧啊，她就是典型的拜金女，她们都是穿名牌，拿名牌包，穿名牌的衣服，然后开名牌的车子，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生活当中围绕就是名牌名牌，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些当作是他们就是外表，让他们能够添金加银，能够变得更有身份地位。那这些人呢，你看到他是以金钱为导向的，对他来说的话，他把金钱呢视为人生是否成功和幸福的主要指标，他追求的是物质的财富和豪华的生活。他们对那种奢侈品啊、名牌包啊、昂贵的生活有高度的追求跟渴望，其实他们是非常虚荣的。所以呢，他们为了能够就是赢得一个拜金女的形象，他们常常就是会做医美啊，然后就尽量出入那种高级社交圈，然后他们也重视外在的形象。所以呢，这些他们因为很在意，所以呢，他一定要投资自己，然后呢，再从投资当中去能够找到有钱的男人家。对他来说的话，这是我呢把自己打扮漂亮，我让那些跟我交往的人呢带出去，很有门面，所以他是非常注意外貌跟社交地位的。他们呢跟前面那种状况公主病等一样，他们都是非常自我中心，他们是把利益，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然后能够追求能为那些自己带来利益的关系，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交往对象的年纪并不是问题，重点是对方能够满足他金钱还包括昂贵奢侈品的人都可以。他们对伴侣的期望就是经济能力，他们就要求很高，像比如说要开名车，然后要住豪宅，甚至就是开公司，他们对伴侣期望是很高的。所以呢，你要假设是一个薪水不是很高，然后普通的男生的话，你就不要想说要去找个拜金女，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重视物质的生活，他们也很重视要金钱，然后很重视名牌包，这些东西不是一个中等薪水的一个男生可以提供得起的，再加上他能不能看得起你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拜金女最好还是不要把当作是结婚对象，跟他们结婚呢可能你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因为你必须要不断的满足他物质的需求和那个奢侈品的欲望，否则他可能会不满意，然后可能就是婆婆不忠诚，你可能为了赚钱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跟兴趣跟家庭，甚至到最后你可能为了他然后还负债，或可能就是面临犯罪的困境。然后跟这种人结婚，其实因为他们是向前看齐，所以你会感到心灵很空虚很寂寞，这跟就是一般夫妻有那种心灵上的交流那一种正常的夫妻来说的话，你很难从这些拜金女身上得到真心的爱，因为她是爱你的钱跟地位，那你可能会怀疑她的感情跟忠诚真的是不是建立在信任跟亲密的关系，她也没办法跟你分享共同的兴趣跟价值，所以跟这样子的拜金女结婚，你可能会有点后悔跟失望。好，刚才前面谈的第一种叫做公主病的人，第二个叫做拜金女，这两种女生都是非常自我中心，把男人当作一种就是标配。拜金女是就是要找的对象。

不愿意为男人做任何事情，她根本也不想要去关心男人的需求和想法。然后你可以从她这些行为特征上面可以看到，她们都有个共同，跟前面的公主病跟拜金女一样，她们都是自利性，就是她们追求满足个人的利益为导向，而忽略男生的情感和需要。也就是说，他是以满足自我的要求，不管在金钱上面或是就是一些情感上面的要求，都是以满足自己，他根本不管男生的情感和需要。他们根本就是不会像他们把工具人当工具人的话，他们是不会对男生投入关心还投入深度的感情的。所以呢，你跟他是很难建立那种深层次的情感连结，他们可能也漠不关心。而且有一种讲蛮难听，就是他会利用男生，他会利用男性来满足特定的需求，像比如说金钱啊、社交地位、情感支持。但是其实他从头到尾他不会去关心对方的内心世界跟需求，他们倾向就是去控制男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工具，以满足自己的权利跟欲望。那你想要从这个男人，把男人当工具人的女人身上能够得到尊重是很困难的，因为呢，他们是把这些男人呢视为叫做可替换的物品。那他把男人当工具人，其实对他来说的话，这些人利用完就可以丢了，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把他当工具，我根本不是真心就是喜欢他。也有可能是当他在失恋的时候，有个男人就是很关心他，他就觉得那时候他需要他，他就跟他接近的。可是其实他只是把他当备胎，他从头到尾也没有真的把对方当作是一个想要交往的对象，他就真的很纯粹当工具人。那要是像这样子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呢，我觉得可能有些你们的关系啊，事实上是一个不平衡，也是一个不尊重的状态。因为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就是付出，可是你付出了很多之后，你却发现好像你得不到回馈。我们人是互相的嘛，你如此的对对方付出，然后为他着想，但是他却好像就是只会从你身上一直不断的剥削，一直不断的就是拿取。所以你到最后你会感觉到自己被利用了，很欺骗的，你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爱跟关怀，你到最后就会失去自我跟自信，而变得很沮丧跟自卑。所以呢，像这样子不健康的那种关系，其实我会觉得可能真的要看清楚你是不是被当工具人的呢。好，那你要是真的是像这样子的，跟这样工具把你当工具人的那种女人结婚的话，你会觉得你们的婚姻是很无聊的，而且没有趣味的。因为你一直不断地迎合她的需求跟满足她的需求，可是无形当中你自己个人的兴趣跟梦想却发现好像没了。那你们之间也没有共同的话题跟目标，所以你没办法享受就是彼此互相陪伴支持。这样可能会对你们的人生就觉得蛮枯燥的，没有快乐可言，而且你会觉得蛮焦虑，因为你一直不断的要接受他的挑剔跟抱怨，但是你却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尊严。所以呢，你会觉得好像在他对你有些情感上的一些虐待，甚至到最后你可能会遭受到抛弃跟背叛，甚至到时候你的婚姻呢也会陷入困境而没办法解脱。所以呢，像这样子把男人当工具的女人，最好是远离，不要把她当作是一种结婚对象，否则你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真的是从男生身上就是挖很多，剥削很多，但是自己却从头到尾不付出，他们只想得到却不付出，非常自私的人。那我们下一部分呢，在谈其他种男人不适合娶的女人类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们谈完了三种不适合娶回家的女人，我们现在谈第四种不适合娶回家的女人。当你跟她的三观不适配，但是你却把她娶回家，那像这样的女人其实对你的婚姻也很大的影响。那什么叫做三观不适配呢？指那些跟男人在价值观还有世界观跟人生观很方面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他们没有办法达成个共识跟协调的女性，他们总是跟男生发生冲突跟争执，他们不愿意理解跟包容男人的观点跟立场，他们也不愿意改变和妥协。那这些情况呢，可能会对他们的婚姻产生一些状况和挑战。像比如说，你们的婚姻呢，因为你们彼此的价值观并不一样，所以呢你们两个就可能常常会有冲突跟矛盾。像比如说你们到底要不要生小孩，那有的人可能觉得生小孩就会被孩子拖累，那可是搞不好像你自己是一个很传统，然后需要有小孩，然后你的家庭系统里面也一直就是蛮重视有下一代，但是呢你娶的老婆却是一个不太重视小孩不太重视家庭生活的，她甚至觉得要是有小孩的话会影响到你们后来的生活品质，她甚至觉得生了个小孩可能要付出很多的照顾跟教养的责任，可是他却觉得他比较享受是被你宠爱，他不想要就是生个小孩子来跟他争夺爱，所以他跟你的三观有这么大的不同，在教养上面你们也没办法取得共识，所以你们一直光是生小孩就很多冲突跟矛盾，还包括会不会理财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有可能你觉得我们应该赚10块钱应该至少存一半以上，可是对他来说他会觉得工作这么辛苦，那还是要为了自己犒赏自己，不应该对自己这么苛刻，所以呢他的价值他的金钱价值观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好好对自己好，不要舍不得吃，所以面对一些美食的时候他会把摆第一位，可是对你来说的话你会觉得能够在家庭能够有人夫妻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做菜，然后感觉很好，对他来说的话他比较享受去外面吃，那你们光是到底要在家里面吃还是去外面吃就很多冲突，就矛盾就不一样的，然后你们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很多冲突，小冲突到大冲突，到后来到最后就像冰山了，就完全彼此之间的沟通的那种障碍就越筑越高越筑越高，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后来到最后就更不想要沟通，也后来就根本就是婚姻就走不下去了，那走不下去后来可能就变成还要面临就是谈离婚，那有可能就是到最后必须诉请又法院让你们离婚，还包括比如说你们对性关系的就是一个礼拜要做几次，然后有不同的想法，这样子的话怎么会能够家庭和谐美满呢？所以呢当三观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采积极沟通的方式，而不是忽略它，因为你忽略它之后不会变得更好，而且这些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是从你的原生家庭里面还包括你的各工作当中所养成的，包括你教育受教育的态度都是慢慢逐一能够就是培养而来的，所以三观是很难去撼动的，所以呢结婚呢还是找一个跟你的 价值观或是人生观、价值世界观比较一致的女生，对来说的话比较能够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价值观，然后在做决策上面才不会冲突矛盾不断，否则你们家庭常处在一个冲突当中，要是真的有小孩子的话也会影响到小孩，小孩必须一直不断的被爸爸妈妈的冲突所影响干扰，到最后他也会透过一些行为的表现能而让爸爸妈妈处理，因为当爸爸妈妈感情出问题的时候，小孩子的行为出问题，那爸爸妈妈就必须同时来关注，所以呢爸爸妈妈的三观不一样就会影响到两个人的相处，也会影响到下一代小孩子的教育，还包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态度，所以呢三观不适配真的是很重要。好，我们来谈下一个。好，跟一个不喜欢自己家人或朋友的女人结婚，假设呢你当时跟你的对象结婚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朋友们好像似乎都不喜欢他，然后你的老婆也不喜欢你的家人，也不喜欢你的朋友，那像这样子的女人你呢把她娶回家，她对你的家人是有或对你的朋友是有些敌意或是不屑的，她根本不愿意跟他们沟通，那她但是结婚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而已，而是两个家庭，你还是必须一个女人跟她男人结婚之后还是必须要去男生家走动，然后有时候还是必须要把小孩子带回去公婆那边，可是假设你的娶的老婆对你的公公对你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好像就是不喜欢，或是你的爸爸妈妈也不喜欢的话，那可能你们在未来 的相处上面会很多一些就是算是一些不顺畅的地方，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不喜欢他，然后你的老婆也不喜欢你的爸爸妈妈，那你处在他们中间的话就会变得很为难，所以呢有时候结婚不是只有你们两个说的算，所以还是能够让你的家庭的人或是包括你的朋友对于你要娶的对象能够稍有认同，要不然的话其实光是一个男人处在一个原生家庭跟自己的老婆中间，那就真的是很为难，那这样子跟这样子的女人结婚呢你一定会感到不自在也不开心，因为你需要不断的面对跟调节你的家人和朋友跟你们之间的那种他们之间的那种冲突跟不愉快，你根本没办法享受就是跟你的另外一半比较亲近的那种时候，因为你必须要居中调节你老婆跟你的原生家庭以及你的朋友因为就是你老婆不喜欢他们，所以你变成结婚之后也不太可能跟你的朋友能够去聚会了，但是对一个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来说的话，结婚之后虽然是有就算算是虽然算是两个人的世界，可是即使在婚姻当中个人还是有各自的朋友，才不会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心情不好就是无处可诉这样，可是你的老婆却不喜欢你交的朋友，所以你现在很难跟你的结婚前的朋友变成就是说能够打交道或是聚会的时候，那这样子你的人生不就还蛮辛苦的吗？因为你没办法跟你原本在婚前就结交的朋友又保持一个就是关系，却因为你自己娶的对象不喜欢他们，所以变成就是你必须要跟他们保持距离，所以你在他们当中就变成一直不断的关系被拉扯跟牺牲，那你自己也会过得很不愉快。那因为就是其实你的家人对你的和你的朋友可能对你的另外一半因为长期就是处于不是一个很平衡状态下，到最后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也会对你的另外一半就对你老婆有些抱怨甚至有些 不是很高度的评价，那你慢慢的就是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跟你的朋友也开始就是对你的老婆有些不够友善，不够尊重，那这样子的话你在他们中间就变得很为难。所以呢，千万不要娶一个自己的家人不喜欢的，也不要娶一个就是他不喜欢你的家人的女人结婚，因为结婚不是只有你跟他，而是一个家庭，那两个家庭的算是互动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你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以及他对爸爸妈妈的想法。所以婚前呢，若是能够就是让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了解你的家人，当你发现好像他似乎不太能够融入你的家庭的时候，有可能是他带着一种就是算是价值观不一样，以及包括想法不一样，然后没有适度的去调整自己的想法。那像这样子的女生，你要是把她娶回家的话，那可能就是冲突会蛮大的。所以呢，为什么鼓励交往当中的男生或女生呢，都能够把交往当中的朋友能够带回去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若是能够跟他相处愉快，那不是就是在未来的结婚道路上面会比较顺畅吗？所以呢，跟不喜欢自己的家人的女人结婚，或是不或朋友的或不喜欢自己朋友的女人结婚的话，其实你都必须就是在关系当中被拉扯。所以呢，你还是要想清楚，绝对不是只有你跟他，尤其在华人的世界里面，你跟他的那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背后有个家庭，他的背后有个家庭，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个家庭跟另外家庭的彼此的用互相的那种拉扯。好，那我刚好提到就是说这个男人因为娶了你之后，所以变成就是你会先说他，所以他会在叫做社交孤立感，就是他变成在他朋友里面，他变成就是原本有固定的朋友，可是因为你关系，你会先说他，所以变成就是这个男人娶的这个女人之后呢，变成他有社交孤立的状况，他就很难就是在他的家庭聚会当中能够跟老婆同行，而是反而被先说了。好，那另外一种叫做娶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其实就是说那些对男人过度依赖或占有，然后不愿意给男人自由和空间的那些女性们，她们总是要求男生要给他们过度的陪伴跟关注，他们她不信任跟怀疑那些男人的行为跟动机，她也不愿意当自己的男人有自己的生活跟兴趣。这种缺乏安全感的那种女人的话，你会看到她就是会很黏人，然后她经常需要她的伴侣给予关注，那她其实不太习惯就是独处。其实独处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可是你会发现有些女人好像当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她就觉得好像焦虑跟不安，除非要有人陪伴她才不会有这种感觉，而且他常常必须要你一直不断给他确认，一直不断的问你说你爱不爱他，然后他一直不断每次就是买了新衣服或买新包包就会问你你爱不爱他，你觉得他漂不漂亮，需要你一直再而三肯定你们的感情。然后呢，这种女人因为她很对你很黏，她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很容易就是会对于你说就是在生活当中跟一些异性互动的时候，她容易会有焦虑跟嫉妒的心态。所以呢你因为娶了这样子的女人之后，她会一直不断的监视你的行为，然后包括你的手机啊、 LINE 啊、社交媒体啊，她常常都会关注。那但是那种关注是因为内心的焦虑跟嫉妒跟害怕，她想要控制你，她想要就是说确保她能够就是说被你所爱，所以他会用过度控制来得到你的确认。 就像这样跟这样子的女人相处，其实是压力非常大，而且容易疲惫，因为你一直不断要去应对她，一直不断的要去回应她，你很爱她，你是不会对她出轨的，然后一直不断的要在社交媒体上面让她放心。所以像这样子的女人哦，最好还是不要列为结婚对象，因为他们的那一种就是嫉妒，那种焦虑，那种没有安全感，会让你在情感上面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困扰。好，那我下一部分呢再来谈其他类型的哦。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谈完的六种女人最好不要娶回家的类型之后呢，我们谈第七种。假设呢，你选择的是不长进的女人当结婚对象的话，那其实对你的婚姻也很大的影响。那什么叫做不长进的女人呢？就是那些对自己的生活啊未来根本没有什么目标计划，她根本不愿意学习跟进步的女性，她们满足于现状，不愿意为自己或家庭做出一些贡献跟改变，她也不愿意支持跟鼓励男人的发展和成就。那像你要是选择这样子的对象结婚的话呢，可能会面临一些情况，因为他们对待婚姻的那种看法是有些误解的，所以他们拒绝成长。他甚至他们觉得就是老公啊照顾老婆是天经地义的啊，然后是受良知跟责任所约束的。那婚姻的责任跟良知确实很重要，但是不要过度的夸大它的作用。一个女人啊对婚姻的把握不是说就是仅靠良知跟责任，你得自己有魅力啊，让自己在婚姻当中就是是一个有在进步的，而不是一个约定的。那因为你们就是说在目标跟价值观上面没有一个共识，那你假设一个女人是不想要长进的话，你们在生活当中就会很那个落差越大，就好像那个男人一直不断的在工作职场上面或是生活当中，就是随着就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成长的路，像比如说孩子慢慢长大，孩子学习怎么照顾小孩，孩子开始要试着去帮孩子规划一些未来，还包括他在职场上面如何从一个小小职员能够晋升到主管阶级，然后那个领导能力的一个培养，一个训练，你一直不断的在成长。可是假设你娶的这个老婆她是很容易满足现状，她觉得反正钱够用就好了，反正就是老公赚的够多就好了，她根本不想要就是积极努力，她没有什么样的职业目标，她对自己未来的话好像就是说也是得过且过，她根本不太想要就是进步。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两个是在一个不同步的位置上面成长，那一开始可能那个差距没那么大，可是随着时间差距，你们两个人的那一种就是价值观或是一些目标啊会越差越大，包括对一些职业的期待、经济状况常常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那这样会对你的婚姻带来很大的压力跟冲突。那因为这个女人她不是长进，所以她慢慢有可能她的专业技能会在职场上就是会被淘汰掉，那变成你要额外的负担多一点的经济责任，这样对你就是说财务啊还包括生活品质会负面的影响。所以呢跟那个就是不是长进的一个女人结婚的话，其实对于你来说的话是压力很大的，因为老婆跟先生之间应该随着婚姻的成长而共同的就是成长，而不是你一直成长但是你的结婚的对象却不是长进，那这样子的话你们根本后来到最后就没有什么就是沟通的话题，也没什么事情好聊的。那这样子的话还包括你自己啊，假设你是跟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样的那种就是进取性的女生结婚的话，你没有你自己本身也慢慢的就是失去那个想要往前的动力。所以呢为什么说夫妻夫要长进，老婆要长进，但是假设老婆不是长进，但是先生慢慢也会受影响，所以为什么说娶对老婆娶错老婆。那假设本身你是一个也是不是长进的话，或许你配一个不是长进的女人刚刚好而已，但是假设你是一个很喜欢求进步的一个男生的话，那你面对这样子一个不是长进的女生的话，你也会很痛苦。所以呢在一个对于未来 而是要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挑战。我觉得应该有些可以在交往的时候就去聊聊谈一谈，那发现好像假设你们两个人在这部分没有共识的话，那你们结婚的话冲突只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不应该为结婚而结婚，而不是就是说因为你们交往已经一阵子了，然后呢就觉得已经交往这么久就应该好好就应该结婚，可是你们却始终不去谈到底未来怎么去规划，要生几个小孩子，要不要买房子，然后呢就是未来的话就是要不要有什么斜杠啊，你们完全不去谈。那这样子的话慢慢的你们就没有话题了，慢慢的你们经济就很大的落差了，包括你自己后来有可能因为你娶的女人就是比较没有那个学习动力，慢慢也受影响，所以你的那个进步的幅度就落后了。所以呢娶对女人可以让你就是在事业上面，在工作上面，在你家庭上面，然后就是还蛮就是成功的。可是你娶错女人的话，她还把你拖垮了。所以呢娶女人的时候呢，就是你们在对未来有没有共同的一致看法还是蛮重要的。这可以列为说到底她是不是一个长进的，是不是一个能够往前的一个女人。好，第八种叫做跟情绪管控有问题的女人。那什么叫做情绪管控有问题的女人呢？就是说她的情绪常常就是没来由的，就是很情绪化，然后她把自己的情绪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她根本不管别人的感受和反应，然后她也不愿意，根本没有什么自我觉察，她就把那个脾气就情绪就发泄在他人身上。那像你这样子跟这样子人相处的话就会很痛苦，因为她的情绪是来得快，虽然他事后会后悔就是跟你道歉，可是他这样子没来由的情绪大的起伏的话你会受不了。所以呢他呢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发脾气，然后就是没有理由的对你大吼大叫，甚至就是动手动脚，让你感到压力跟恐惧。那大部分都以为说好像家庭暴力大部分都是男生，但其实家庭暴力的那个案例里面确实有过去接触到一些是那个女性案例。那家庭暴力就是女生啊她并不见得是用那一种就是肢体的方式，她有可能是用言语的那种情绪的那种虐待，也是属于一种就是家庭暴力。那假设你跟这样子一个女生结婚的话，像比如说你们吵最后，然后甚至就是到最后就是他甚至想要自杀，然后呢就说我死给你看，让你感到很烦恼很内疚。所以像这样就是情绪的起伏太大了，或是说他自己本身常常会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哭泣，然后对你诉苦，到最后甚至可能就是会对你有些威胁自杀，让你感到烦恼跟内疚，甚至就是他会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会生气，会对你冷漠甚至报复，让你感到很无奈跟失望。那像这种情绪管控有问题的女人跟她结婚，其实对你的整个婚姻是影响蛮大的。我再谈一看到底是有哪些那个影响呢。首先她因为就是自己失去了那个就是你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空间跟自由。那然后因为他不断干涉你的生活，要求你陪伴他，然后会限制你的社交，然后你会失去自己的朋友跟亲人，然后他会就是不断的嫉妒你的关系，要求呢你要远离他们或者挑拨你们的那个感情。那你会失去自己的慢慢会失去自己的梦想，因为他不断的就是生气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就是无理取闹，他会贬低你的能力，然后就是他会阻碍你进步。然后呢因为他这样子的情绪管控有问题，所以你可能因为冲突之后晚上没办法好好睡觉，所以呢就是睡不好，隔天呢又把这些情绪带到了你的办公室。因为情绪没有在家里面消化掉，带到办公室的时候又影响到你的工作绩效，影响到你跟同事的沟通，所以呢 家里面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就会影响到你的公事或是你跟同事的互动。那像这样子的话，你们之间因为小小的情绪冲突累积到后来越来越多的，然后大的情绪冲突，慢慢的就是你们的冲突越来越大。所以呢，你就发现他从一开始的有些情绪的虐待之后，慢慢的言语上面会对你有些挑剔啊，或是指责啊，或是暴怒的行为，这帮你们的那种夫妻的那种沟通越来越困难，然后你们的冲突就越来越大。所以呢，一个人的情绪 EQ 高不高，除了就是在工作之上很重要之外，我觉得在那个家庭也很重要。因为爸爸妈妈要是假设他好像就是处于冲突然后情绪不稳定的话，就好像感觉就是孩子是在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家庭当中，那这个孩子长期目睹爸爸妈妈常常就是动不动就情绪来，就妈妈就会丢什么东西，然后就骂什么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孩子也会学习到，而且就是他不知不觉以为说心情不好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发泄。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你跟他在一起无形当中给自己心里带来很大的压力，然后呢一开始会出现一些身心的一些症状。所以当你要是假设呢娶到这样的女性的话，你不知不觉你的情感跟你的身心健康也会出问题。所以要是挑一个有情绪管控的问题的女人结婚的话，她真的是会对你的婚姻品质或对你的家庭生活或包括对你的工作都是一个循环啊，都是一个连锁的效应。好，所以呢千万不要找一个就是有情绪管控问题的人结婚。这种情绪管控的话，在你们当时交往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你们的稳定性或是你们的冲突就已经有出现一些端倪。那不要忽略这些在交往过程当中就是所出现的一些冲突的一些状况，它可能就是说你们有一些价值观，或是说他本身有一些情绪方面管控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绝对不是小问题。他你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是偶尔见面，可是未来要是结婚的话呢，是每天都在一起，那24小时在一起，一年365天都在一起。那像这样子的话，就好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它会影响到你，影响到你的家人，影响到你的工作职场方方面面。所以呢 EQ 高不高影响到家庭婚姻，还有包括就是工作职场。那像这样子的人呢，在交往的时候呢，你就仔细观察，千万不要说因为爱而对他有所包容，因为他通常就是有这些情绪的问题，可能跟他原生家庭的有些状况，那假设他本身没有自我觉察的话，也不愿意做一些治疗的话呢，但是你却用一个爱包装说把他娶回家的话，到最后后悔就是你，因为你毕竟不是心理师，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你却要承受他这样高压的一个就是情绪的话，其实对你来说还蛮影响蛮大的。那第九个就是跟你的那种家庭背景有显著的差异，虽然就是说我不要觉得说就是家庭背景就是很多人都说哈，不要就是把家庭背景当作是在选择对象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是以我自己已经已婚，然后我自己看过那么多案例，确实发现家庭背景其实隐含着一种就是你们一些价值观的一些想法看法。那假设你们原生家庭一个是很有钱，另外一个是没有钱，你们光是在一个文化差异上面或是经济差异上面，就还包括价值观上面，就差异非常的大。所以呢价值观我会觉得或是那种家庭背景最好还是不要差太多，比如说要是假设你是一个就是公交人，最好一个找一个公交人员的，不要找一个就是你们那个家庭背景差异很大的，你们光是就是想法上面就磨合很久，还包括做一些事，比如包括对教育的看法，因为就是你们家庭背景差异很大，有不同的差异，要磨合非常的久。第十个呢，就是那种就是缺乏自主性的女人。有些女人呢，就是对那个就是自己没什么看法，她也不愿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 然后他总是要要求男人为他做很多事情，他不愿意学习，也不愿意成熟，也不愿意为男人分担一些责任。他非常的就是说依赖男人，缺乏自主性。他觉得说，我既然嫁给你了，你就应该为我负责。他根本就不想要就是说好好学习，他根本就是把自己就是赖在别人身上，然后要你做为一些生活事情做负责任，然后就是要你就是做牛做马来回报他。那像这样子的女性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压力非常的大，然后觉得就是还蛮孤单，因为她没有办法跟你有同调性的一些兴趣跟目标，她只会依赖着你，然后等你生活慢慢就没有什么样挑战跟刺激，你会开始觉得就是说那生活当中很无趣。所以呢，要娶一个就是要有想法的人，而不是过度依赖你 的女人。好，那大家要适中的，不要就是娶回家的女人之后呢。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哦，那下次见喽，拜拜。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提升 and 在聊 V。 嗯，La vie, mes amis. 205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仔仔初音。哇，那今天呢，就是我打算就是接续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关于创作自己的一个品牌插画，它之后可以延伸的一些接案的一些可能性。那在这个部分也可以希望说给大家一些灵感啦，以及在这个部分可能分享我到目前的一些心得以及经验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就也希望大家这一次的一个连假呢都很愉快哦，因为这个节目上播的时候应该大家连假都刚结束，相信大家一定都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连假。现阶段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这边会接到比较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接案模式的话呢，有分成几个层面。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说你必须要先开始这件事情啦，那所谓的开始就是指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去发挥，然后告诉大家说诶，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让大家可以知道你现在正在做哪些事情。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呢，无论是从哪边其实都是不错的一个开始齁。那如果以 IG 为例的话，其实我觉得 IG 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台，但也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缺点啦。相信大家其实现在在使用就可以感觉到了，它其实一刚开始我觉得它的一些优势是在于说它的版面非常适合创作者，因为以图像的方式去呈现你的作品以及呈现你的一些排列啊、排版啊等等，相对而言我觉得是很快速的可以让大家去知道你的一些风格，以及他要如何去透过你的作品去认识你这件事情。这个是一刚开始的初步的一个认识。所以其实一刚开始我会建议就是你要怎么样开始这件事情，其实只要做你喜欢的事情可以先做一个开始。那比如说选一个动物啊，或是创作一个自己的角色啊，好，不一定是人啊，要像自己不像自己，或是赋予这个角色一个生命力。你在你的这个角色里面，你必须要去投入一些你自己的背景，好，这个 background 可以让你更加就是明白的，可以去更比较像是说更让大家认识你啦。那这是一部分。那除了认识你以外呢，你也必须要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那做什么事情就是指说你现阶段可能会有的一些故事。好，那一刚开始的话，像我自己本身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个龙猫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宠物互动型的 IG 这样子，其实就是比较多都是分享就是我饲养的龙猫啊，我的小宠物这样子。那只是说这个账号久了就是会觉得说好像这样互动是有限的齁，于是也是自己就是买了一台 iPad， 就是想要尝试自己画画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画图啊，就是想说那可能就朝着这部分去努力看看。所以一刚开始的起心动念是想要透过这个 IP 去让大家更了解龙猫这个物种，以及龙猫它的饲养上的一些困难，以及实际上在这个 IP 上来讲会有的一些状况。那这个状况就是指说，比如说其实像我现在遇到了很多客人吧，或者是说来的粉丝很多都是可能想要认识龙猫，或是自己本身也有饲养龙猫，那也有饲养鼠宝的粉丝们，那也有就是单纯就是可能被插画吸引过来的粉丝，那就是各方面的粉丝们其实都会有齁。那当然还有很多创作者的交流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论是怎么开始你的 IP 跟你的插画这件事情，其实都是一个起心动念，但你要怎么延续这件事情，我会认为才是接下来的关键。所以我其实开始了我的 IP 之后呢，我就给自己定了几个范围，像是我必须要有一些图像是适合做商品化的。所以其实我有一部分的一个插画，它会比较着重于在表现一个与商品之间可以拿来做使用的一个部分。那另一部分则是我的 podcast， 也就是我的会师企划。其实从我的会师企划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蛮热烈的回响，那也有很多创作者就是透过这个部分跟我们认识啊，跟我们合作分享了很多他们的理念。那也多亏啦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经验，然后我们其实这样持续的累积，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创作者们的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就会变成我们
也是成长的一部分的利器。包含很多的创作者其实在这个节目之后他们也都成长得更为茁壮了齁，粉丝破几万的也都是有的。那我就会认为说诶，其实这样的一个面向看到大家的成长也都是很令人欣慰很开心的一部分。那再来就是我会认为在这样的一个 IP 的一个你的品牌的延伸底下，其实它是要让你去吸引到一些特定属于你的群众之外，然后建立你的粉丝群。那除此之外呢，也还建立了你的个人特色。因为其实当你的画风或是当你的特质其实固定了以后，有些人呢他喜欢你，他就会朝着你这边就是请你画图啊，或者是请你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设计，这些就会去延伸出去齁。所以我会认为其实你要怎么样开始，最重要的其实有时候反而不一定是 IP 或是什么，或是你的角色或是什么，有时候可能反而是你这样你的人或是你的风格，你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以及大家透过这个部分他认识你是因为什么，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让你们可以在成长的路上或是在这个路上面来讲其实会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当然其实当你越成长越茁壮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做什么好像都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延伸，有的就是边做边学嘛。其实有的接案模式我也不是一刚开始就有做过的，我以前是学设计相关的，但其实我之后并没有就是完全的是在设计的领域，我还是中间有去做一些别的接案啊，或是别的一些工作模式啊，行销啊等等，我都是有去做有去学习的部分。所以其实不完全就是完全是在同一个领域里面齁。那像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做的可能就是透过这些方式去茁壮自己的一个作品啊，自己的领域。像是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延伸来讲的话，我从最一刚开始最常接到的就会是 logo 相关的一个设计齁。因为相对来讲就是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关于龙猫的一些商品啊，或是 logo 会找我做一个设计这样子，可能他们想到龙猫会想到是哦，我有在做这一块的一个部分。那以及也有跟其他的一个店家做一个 logo 的一个合作的部分齁。所以其实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是说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起步之后，他们其实都会朋友介绍工作啊，或者是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就会想到你齁。我会认为其实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向，那你总得开始嘛，所以我会觉得说不要害怕开始这件事情，只是你必须要开始你才能够让自己有动力。比如说你其实固定一周就是会更新，那你的话一定会进步，你这样画一直画一直持续下去，坚持努力不懈的，你一定是会进步的。我们不会越画越糟，我们一定是越画越好，那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或者是说其实你在这部分也会越来越上手。那像是 logo 这部分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其实一刚开始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呢，通常对方会先与你对接，就是他们想要设计的一些风格啊，或是想要的一个内容。那你可以跟对方先确认，就是他们希望的是图像为主啊，还是要有文字。好，因为大部分其实 logo 的构成就会是图像以及文字。那我想要以我最近的一个设计来作为一个范例，然后供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一个 logo 的设计稿来讲，我一刚开始会先跟对方说，我会给他三个初稿，这个初稿就是会是不同的一个风格取向。那在那之前我会先询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个理念啊，或是有没有是一些他们的一个初衷，或是说他们想要传递的意念等等，这都是一些不错的方向齁。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让你更加了解以及对接这个品牌。接下来呢，你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品牌去延伸你觉得适合的 logo 风格，然后先做初步的一个草稿。这个草稿可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单色，那它的表现手法我觉得也不需要到非常的复杂，也就是用线，可能用
以他这种很基本的线，像我其实初稿就是用 Procreate 去完成的。那其实基本的初稿就是先让对方先有一个大方向，三个初稿他可以先去决定一个方向去延伸，那这个方向的延伸可能就会根据你的一些比如说字体啊，或是可能外框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些内容啊，图像啊，再去延伸。那这个延伸对方也会再更加的确立说他们想要的一些风格，比如说他喜欢的英文字体，还是他想要的中文的字体是比较可能书法风格啊，以及或是比较那种英美式这种感觉啊，比较流利啊这种的，这个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去与对方对接的部分。那当然其实我会认为除了这个对接很重要以外呢，其实你可以从这个初稿部分再去延伸接下来的一个所谓的二版嘛，就是修稿的部分。那要再去修这个稿件的话呢，其实我会认为它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可能是在于说你要更确认他们想要修稿的是在哪一些部分可以一次性的提出来，那这样你在修稿的方向才能尽量的精准齁。那当然这不外乎其实是要多几次的一个修，就是修那个稿件的一个范围的。那一刚开始设定我会建议是可能修稿几次之内的这个范围你是觉得可以免费做一个修的动作，但如果说是超过了这个免费次数的话，那可能是依照一个次数的一个收费这样子。那这样也可以避免掉说对方可能修了个50次这样子就很可怕。所以说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关于在对接可能稿件的这些部分，以及天数以及合约，自己可以撰写合约啦，然后时间的天数这些记得要请对方付款，然后押日期这些都是要先说明清楚的。那付款的方式的话，通常就会先请对方先负担定金嘛，那这个定金也可以就是说请对方负担全额等等，那这个会依照你的一个金额去做一个配比。也就是如果你认为他的定金是在一个在整体的一个金额不算是太高昂的一个状态底下，那负担全额或许对方也是可以接受，或是必须要负担定金的部分，这些都是可以再去跟对方进行一个沟通跟协调的部分。那通常其实一刚开始他们找你做 logo 或是找你设计之后，后续啦绝大部分可能他们需要做的一些延伸的设计他们也会麻烦你一起这样。像我接到这个稿件可能一刚开始我们做的是 logo 设计，之后就会延伸到就是店面招牌的设计以及菜单啊，然后店门的设计这样子，其实它就会延伸下去，对你来说这就是一个算是稳定的延续嘛，这就是表示说你你是做得好。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好，那再来的话呢，其实，除了誓言会 logo。以外呢，我之前也有接过像是结婚书约这样的一个邀约哈，因为其实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我想说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结婚是去户政嘛，那我自己有画我自己的书约，那就是其实认识我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就是非常热爱万圣节。所以我的婚期其实就是定在万圣节的时候，那一天就是我们自己也有简单的画了一些这种万圣节这种妆，然后就去户政登记这样子。那我自己的书约也是自己画的，所以那时候我去户政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是户政的人就是觉得很新鲜嘛，因为他们说万圣节结婚人蛮多，但好像真的会化妆的人就是不常见这样。那还有就是那个时候还有看到就是他们的户政人就跑出来要跟我们拍照，还有就是他们很喜欢我的书约，所以他就请问说可不可以留一份书约就在他们那边，所以我原本书约是有一份就是被留在那边的这样子，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他们自己很喜欢，所以他们就希望我可以把一份留在那边这样。那我觉得这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这是一部分。那另一部分是其实也是透过这个书约我就接到了另一个书约的案子。那因为他很喜欢我的书约嘛，所以他就是问说那他最近也刚好要结婚，他也希望能够请我设计书约这样子。那我也有帮他设计这个部分，像他的设计就是希望是因为他是在圣诞节嘛，所以希望是圣诞节的仓鼠这样子，然后也是一个很可爱的设计。所以他的一个元素来讲呢，就是除了圣诞节的元素以外呢，也有就是小仓鼠这种鼠鼠的这种风格在上面，那自己也是可以自己做个纪念留下来使用，那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含义齁。那再来就是也有像一些人像的这种誓言会，这种的话也是会有人就是委托的部分。那人像的誓言会其实基本上跟其实誓言会的那个流程应该都差不多，我会建议大家可能一刚开始可以先从比如说它是要大头的一个设计，就是只画头部，还是比如说宠物或人物其实都是可以这样去设定。那画一个单一的头像是多少钱，那有没有背景齁，背景是什么色，这样单色背景可能就不会加钱之类，那如果要背景是要再加多少钱。再来以及可能在誓言会来讲的话，你也可以去延伸一些你的商品，比如说这个商品可能加购价可以加100块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别针跟小卡之类的，就是它有一些延伸的意义。那其实愿意加购的人也都蛮多的，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部分也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那以及宠物的誓言会的话，就是比较会常遇到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个状况齁，就是他可能一次宠物会比较多只，那你就要确认说你稿件的这个范围里面适不适合放下这么多只，还是说你其实应该要去压缩它的空间，那它的展现会有限等等齁，那这些都是你自己要去评估的。那如果说也有遇过就是客人就是单纯只画线稿的部分，那线稿的部分可能收费就会稍微的比彩稿可能收费再稍微便宜一些，这些也是你自己可以再去评估跟参考的部分。那基本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有会遇到的就是一些接案模式，是我之前有跟那个图书馆他们的合作。那这部分的合作也是说他们会请我就是去跟他们就做一个类似讲座的一个就是邀约。那我在这个讲座邀约上来讲的话呢，我就是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然后可能去透过这个讲座去教小朋友们怎么画贴图啊，或是怎么画漫画啊，怎么画插画等等。好，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一种接案模式。那当然如果说像我其实本身就之前就蛮喜欢手作类的，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接到相关的一些手作的邀约这样子。那跟这种图书馆的这种类型就是蛮接近的，大部分都会是小朋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合作底下呢，你可能他们就会提出他们馆方的一些构想这样。比如说 上一次的一个桃园图书馆他们就是那种小小会师的这个活动，那就会希望你将 logo 的部分可能结合在你的一些插画里面，好，结合在插画里面以后，他们会制作一个钥匙圈，就吸引大家来参加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参加完这个活动可以领钥匙圈，或是租借书可以换钥匙圈，有点像这样，我印象中是。那这个模式我觉得就是也是很不错的齁，因为你可以透过跟馆方的一个合作，然后得到一些特定的这种方式去宣传你自己的一个插画以及你的角色，也可以透过这样去制作成一个商品画。那我自己有保留那时候馆方留给我的一组这样子，其实成就感就会满满，就会蛮开心的。那除了像这一类型的一个讲座以外，其实这种类别的讲座它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内容啦。比如说以现在的经验来讲，我比较常的就是教贴图哈，然后可能这个过程里面就会教大家怎么样开始可以制作自己的贴图，因为可能大家想画但是可能不晓得要画什么，或是画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一刚开始其实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类似讲座的一个设计的部分齁。像其实一刚开始我可能就会先去设定一下这一场讲座它的一个涵盖的这个内容部分，也就是比如我要去教贴图这件事情，那我可能就会想说，那大家其实会卡在要画贴图都会是不知道要画什么，所以我会先从角色设计先跟各位学生们来延伸，那也就是告诉他们说，诶，怎么样去画出一个我自己想要的角色，或者是说这个角色它可以有什么特征。那它就其实它就是可以很中性的去表示，它就可以是一个人吗？可以是一个动物，可以是自己家的宠物，可以是你喜欢的动物等等，好，各方面。那再来我会分享关于这样的一个角色设计，它的一个身材比例啊，它的一个个性的一个写照啊，它的一个颜色的配置啊等等，光是角色设计其实基本上就要花去蛮多时间了齁。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好处是因为它的班上的人数大概可能都大概30位以内啦，所以你其实就可以很贴近他们去感受他们的设计啊，以及更加与他们贴近他们的一些想法与分享这样。其实我会觉得真的这个过程会蛮有感触的，尤其是你会看到大家开始设计出自己的角色以后嘛。好，那角色之后，角色设计的话其实基本上就会请他们做出三视图，好，正面侧面然后背面这样子，那其实他对自己的角色就会更加的有那种很明确，就是这个角色诞生了，或者是他就可以更加的贴近他想要的这个样子。好，所以我会很建议大家可能在设计讲座上来讲，你可以先去思考到底这个讲座你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这个课程里面会包含的有哪些内容可以请大家去做。比如说像是贴图设计，我们不可能没头没脑就突然要弄出一个贴图，但是我们在那之前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延伸这个贴图的产生，然后再来要画的时候有哪一些技巧是需要注意的，或者是有哪一些建议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好，这部分我觉得都是不错。那因为我会建议是说讲座基本上最好是可以有一些互动啦，就是比如说他们自己可以有时间画，有时间展现的，然后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去协助他们，其实他们就会比较有感觉，而不是可能就是都只是听你讲，那又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或是不知道要怎么做。好，我会认为讲座的一个准备。那还有我觉得要注意的可能会是讲座的时间上的安排。就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时间的安排其实是最难的，就是可能当然啦，我觉得像是这种贴图可能是这种互动型的这种其实还算是比较OK 的，比较可以依照这些大家要画的时间调整调整，其实时间我觉得都是蛮充裕的。但如果说像是我之前有接过科大的一个演讲，科大的演讲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就要言之有物嘛，或者是说你今天也要打入这个痛点，你的分享是必须要让人家能够感同身受，甚至是能够带给一些东西出去的。 那如果是在这个部分的一个设计上来讲，我觉得它所面临的一个 难题会不太一样。再来，它其实要提供更多的价值，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讲座的这个准备上来说的话，一样就是我们要延续就是你的一些介绍啊，跟你走到现在的一些就是心路历程啊，以及你会遭遇的一些状况与大家的分享。那好的坏的其实我认为都可以分享齁，就像今天的一个分享，我也想跟大家有一些不同的一个面向去分享我的一个经历的部分。那我会认为其实坏的经验就是让大家少走一点弯路嘛，那好的经验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借鉴，我认为是这样齁。好，那时间上的安排其实就像我讲的，其实它是会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克服呢？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用手机的录音功能，好，试着把你的 PPT 打开，然后从头到尾去模拟一遍，大概你全部讲一遍，你就知道你大概会花多长的时间，以及你这一段要讲多长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如果像这种科大这种演讲，其实你是不太可能把所有的字都放上去然后一个一个讲嘛，你一定是下一个标题，也就是像我其实现在正在跟你们谈的这件事情，我的简报标题只有一个，插画如何多方发展。那我会分享的这个上面其实就只有一张图，可是我就从这张图里面去延伸出了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跟桃园图书馆的一个合作，像是这样的一个部分齁，就是通常个人这种讲座你一定是要从这部分去延伸。那我觉得讲座还有要注意的大概就会是存档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尽量多备份一点，能备份是备份比较安全。像我真的有遇过我用 USB 存档以后，结果到现场发现 USB 没办法用的一个窘境，所以还好我在 Google 云端是有备份的，所以于是我赶快上了 Google 登录以后就把我的备份再领出来。那如果就是比较有疑虑的朋友们，记得就是要把账号再登出，这样比较安全。那档案的话其实就把它先拉到桌面上就没有大问题了。那最后就是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确认好时间，因为像我其实经验来讲，大部分的学校有时候那个距离啊可能都会比我预想的要长很多，也就是说距离的部分是真的要好好的去考虑的，也就是它可能搭乘大众交通运输的时间，以及你出门到那边的时间，再来还有天后的状况，比如说下雨天势必你的这个行动一定会受到延迟。再来我会建议，如果是不论是讲座哪一种形式，其实出发的时间都一定要预留一些时间在现场，要测试设备以及准备好你的简报，喝口水，上个厕所，然后看一下现场的一个场控的一个状态等等，这些都是必须要去现场你有时候才能够知道的一个要素齁。像我之前去科大的经验，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好像不太清楚它的前后站吧，不小心就走到后站，就是那种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然后中间要搭建车也都搭不到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的经验就是很慌，我就想说啊，完了，就是时间已经快到，但我还拦不到建车，叫不到车这样子。后来我就是想说要叫车，但叫车一直也没来，所以我就看到路边有车，我就赶快拦了就上车了。那轿车那边的话还有打电话就是告诉我说诶他的车就是快到这样子，然后我就有回应说诶我刚刚已经有取消了这样，然后他还跟我讲说取消的话要类似那种取消的一个出车费要缴那个钱这样子，然后我还想说诶很傻眼，就是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取消还要什么出车费这样子，那个时候是真的蛮傻眼的。我还问我搭车那个司机说这边有这种东西吗，他就说没有，然后我后来才比较安心。那我当然就是草草的就是跟他说明清楚，就是这事情以后就结束了啦，因为我们其实还有事就是行程要赶，也没办法再跟他多说什么。再来就是我会建议大家齁，时间上的一个掌握这是很必要性的。再来就是可能除了这部分的一个接案来讲，我也有接过排版设计齁， 那排版设计的话其实它就相对单纯啦，大部分就是它会将素材都给你，那就是希望说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将它这个有点类似可能是图文书的形式或是展板的形式，那你可能再结合一些你自己的找到的一些网络那种可以商用的一些素材啊等等，就可以再拿来做成一个他们需要的风格，然后去展示在他们可能需要展示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这些都是可以给大家参考的一些接案的一个延伸的形式。好，那等一下呢，我在节目的下一个阶段也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以外呢，那像我也是有跟龙猫协会合作相关的一些纪念品啊，这种插画类型的这种合作也是有的齁。所以其实你可以将你的所学所长去结合一些不同的一个方式去合作，以及增加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我会觉得这是你可以去多做的一些延伸，以及可以再去尝试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你在一个插画的一个面向来讲，虽然好像只做插画这件事情，但其实它之后可以再去延伸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的齁。那我还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一直都有在做的，其实我之前就是比较喜欢，也算是有一段时间的分享，就是以部落客的一个形式。那其实后来就是比较专心在做插画嘛，所以部落客就比较少做了。那可是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也还是有用我的一个插画账号去将我的一个部落客去延伸出去，可能就是透过这个插画平台也可以再把它结合成部落客的一个形式，然后去做一个不同的分享。其实有一点像是说，哦，你这个插画账号其实它有一定的人气以后，那其实他们可能想要找部落客的合作，也会参考你的这个合作这些相关的一些人嘛。像我之前合作的是与一个律师事务所在做一个商标的注册咨询齁。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对我们来说就会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一方面是这样的一个商标啊，其实对我们而言可能是我们插画家真的都很必须要了解的齁，为什么要做商标，跟商标为什么很重要，这些事情这都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去理解的，这是一部分。那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很有意义的一个状况底下，再来是它能够对接的也是我们都是插画家这个族群，所以我会认为其实各方面来讲好像对我们来说都会是一些很不错的一个诱因。那也有合作就是像是这种地毯的这种手作这样，那我也是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因为在以这种手作类型来讲的话，我本来也喜欢手作嘛，那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来讲，又可以真的把自己的作品给它完成，所以其实这也是让我一直都印象很深的。这个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是在桃园龙潭叫蓝丝绒的一个手作地毯，那老板他本身也是很细心，所以他都会教学的很清晰这样子，那手作的过程也会很轻松很治愈，然后他的一个环境我觉得是相对舒服而且清幽的齁，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那个杂音啊，然后很不舒适的一个状态这样。那我之前也有合作就是像是录音相关的一个设备器材哦，它就是比较多的相关的一些音响啊设备啊，这一些就是让大家如果是对 Podcast 有兴趣，或者是可能你对这部分的一个 3C 产品是有需要的，那你也可以去就是他们这个在光华商场内部的一个店面，然后可以去了解，那老板也是很专业，像是这部分的一些合作等等，就是其实这都是我在做部落客的时候就是有跟这些店家们做的一些合作。那相关有兴趣的这个朋友也是可以去我的部落格看齁，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很详细的一个图文，以及店家的一些说明资讯这样子。好，那其实像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以 Podcast 来说，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算是另外在延伸的部分，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我做这个会师企划，其实在那之前啊，有一阵子其实比较多的是采访，可能因为之前是做手作嘛，有些事情好像就是你边做边走边做边做，然后到最后再来看说诶它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结合。那其实一刚开始的想法也是觉得说诶既然都已经开始做插画了，那不如就用插画的方式再去找一些插画家们来合作啊，就是来聊聊。那也很多亏就是很多插画家真的都很乐于分享，所以其实真的是蛮开心的，有好多好多的插画家都很愿意分享自己的干货、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一些踩雷的就是经验，也有一些很好的经验，还有一些小故事等等。那我其实每一次都会觉得真的是意犹未尽齁。那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这些经验或许可以帮助到大家在就是走这条路上，可能不是会觉得寂寞，而是觉得说大家就是互相可以去理解，以及大家都知道创作真的很不容易，其实我真的认为创作很不容易，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太多的想做的事，但时间真的太少，因为很多创作者其实很不，应该说很难一刚开始就能够靠这个赚进大把的钱，其实在前面真的是用爱在发电啊，要用很大的时间以及金钱先去烧出这些，像我之前比较常遇到的一个状况，可能就是制作商品的时候比较常会遇到一些瓶颈。好，第一个是我们要制作的图到底要转换成商品，其实这是要有一些些设计的巧思的，并不是说你每一张图它都很适合直接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有的时候你为了要构图出一个好的一个图像，但是这个图像不一定适合拿来做成商品，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调整这个图像的一些内容，好，包含它的排版，包含它的一些设计，跟它应该要怎么样去把它商品化，那它可以延伸出哪一些商品，其实这些都是时间嘛，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本。那再来就是时间成本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到你把它制作成商品这件事情，商品时间的成本也会延长，再来商品本身的成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想要做一个商品，那我的商品其实可能是一个钥匙圈好了，哇，天哪，大家应该不知道钥匙圈真的很难做，我曾经为了做钥匙圈真的找了好多厂家，然后我怎么做我都不满意，就是我唯一满意的那一家不做了，然后我就在那之后我就不得不去找其他家，但是我每一家真的都不满意。为什么会不满意？其实亚克力的材料我觉得 东西其实一收到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的质料是好或不好，光是它的厚度，然后它的图案是不是夹心，还是它是贴底，就是亚克力可能本身它是一定的厚度，但它没有把图夹在中间的夹层，它是放在底部的，那你的那个图面其实就会很明显是有一个跟那个亚克力的那个上下是有一个落差的。好，那再来就是它这个也会决定了亚克力的厚度，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但是我认为确实厚度这件事情就是影响了这个质感的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其实当然它要有一定的厚度才能够彰显这个亚克力的质感，所以就以我目前的经验来讲，太薄的亚克力基本上做的都不是那么好看，那我觉得这其实你真的心脏要很大颗，有的时候真的不见得做了会让自己满意，或者是说有时候真的做了以后反而会觉得啊，真的都是一些成本的消耗，所以我会建议刚开始最好是找寻店家说先少量，虽然它会少量比较贵，但我觉得不要一次性的投入太高的成本去做，因为你一做坏了你那个真的是欲哭无泪，很可怕的，就是这个我会真的是觉得很惨痛的教训啦，希望大家要多小心一点，不过还好说真的我心脏算是比较小颗，所以其实大部分我都很愿意先少量做这样子，我唯一一次比较大量的应该算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突然好想做那个亚克力饭油，那当然啦，就是也是我的那个小粉丝们建议我，他们觉得说亚克力饭油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然后甚至我是跟大家聊天我才知道说哦，什么叫饭油，那我等于是抱持着一个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去制作这个亚克力饭油，然后我就一边用手工的方式下单了一些可能包材啊，然后它的一些封面啊，然后就把它包起来，就是用盲包的形式去卖，而且为什么这一次大家其实这一次有来 JunArt 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盲包，其实盲包卖也不错，让我蛮开心的，但比较好笑应该是那个盲包我把它包的看起来像卫生棉，看起来有个白痴，就是你可能从包包里面掏出来给人家，人家不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样子，也是包了以后才想到我应该可能会再考虑要不要改一下它的包装，但我其实那时候是没有发现，我觉得蛮好玩的，这样不知道大家收到了什么感觉。好，但总而言之像是这个亚克力我其实就一次性的做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我记得那时候就花在七八千吧，就是第一个一刚开始我还没有做特别多量哦，就是只是因为款式比较多，然后又 开不同的模，所以其实它的价格也是蛮多的这样子。但你要想，如果说真的做得很糟，这可能七八千也是打水漂。不过我觉得这一次有不错，就是算是做的我还蛮满意的，就是觉得还蛮开心的这样子。那收到的人也都就是觉得说，哎，质量什么也都还蛮好的，所以是真的蛮开心。就是缺点应该就是我做的有点大啦，我们下次想要再做小一点这样。那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齁。好，那像是这个部分，就是产品的部分，其实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少量齁，千万不要就是一次性的就是做太多，不然有时候你真的要反悔是来不及。我建议你先少量的先试试看，尤其是收到以后你也要检查它的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叫做它的那种，我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形容，就是总是有一些商品有一些是不太 OK 的嘛，回损率嘛，类似这样。因为有一些商品是不适合拿来，那如果说它的回损率很高，这个可能你也是要考虑的部分。有的商家他们是会补给你啦，但就你其实老实说你就必须要去跟他们沟通，有的时候没有这么快。好，所以这个回损率我觉得是大家必须要去注意的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商家他愿意的话他会补给你，但可能也不是每一家商家人都这么 OK 这么好啦，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你的产品它做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的话呢，有的厂家他们是会做所谓的模拟图或示意图，先让你看一下说它的东西大概会是长这样，但是也有很多是不会的。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在沟通上来讲，你们要先问清楚说，诶，这个产品它会不会先做成一个示意图，让我大概知道说它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的配色它的什么这样。比如说像红包袋嘛，红包袋其实我觉得最常遇到会是底色的设定可能是他们是固定的，但也有很多是你给他什么色他就出什么色，然后以及他的款式他的大小这些都是必须要确认的齁。尤其是红包袋的尺寸真的要注意那种千超，到底比如说可能过年要包一叠很厚的时候放进去被卡卡这一类的，这些都是可能给大家注意的。以及像是季节性的产品，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早开始齁。比如说像红包袋，我会建议大家11月9大概11月就要先把它开始做好了，做好哦，不是11月开始做，11月开始做其实都蛮晚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月到过年，第一个是过年其实就在那之前才开始卖，对不对？所以你能卖的那个时间是有限的。那你如果数量够多，那你要卖其实就不容易卖，对吧？好，你要考虑的是你要从哪里出去这件事情。那第二点是，好，即便你出得去好了，那你在时间越赶的情况下，它的材料是会增加的，好，也就是比如说一个红包袋的成本可能原本不用10块钱，但是可能因为你是比较晚开始做，甚至一个要到成本20块都有可能。那如果说你一个红包袋要卖30块，那基本上利润就真的比较差了，那就很可惜。其实你的东西可能是有机会可以去好好的做贩售，但是因为价差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漂亮。所以我会建议时间上的一个拿捏，这个也是蛮重要需要去注意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是也想要跟大家还有一点点时间啦，最后想要跟大家简单的先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展场的一个选择齁。因为像是展场其实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的经验不错，但不一定每次的经验都好啦。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去尝试，有时候要试错，有的时候即便前一年好后一年不一定好，类似这样很多很多的状况齁。其实也可以理解是厂商也有他们辛苦的地方，也有他们就是尽力的部分，这个其实大家一定都是很用心的。那只是说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它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因素，包含他们的可能位置啊，以及有没有收取门票啊，包含他们的时间啊，同时间有没有很多的一个场，就是场是同时间在进行的，以及实际上它能够给你带来的效应齁，效益等等，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能用比较低的成本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啦。那如果说一边要工作也一边用爱发电的话，那记得也要好好的照顾身体，那我们才能够用健康的身体去继续 就是朝着我们热爱的事情延续下去。那时间的关系，我先暂时分享到这边，下次有机会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部分。好，那也很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就再跟大家聊聊。那先节目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咯，大家拜拜。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有关卡关这种事。身为一个助人工作者，我经常会跟很多朋友去聊到关于他在生活啦或是工作上卡关这种事情哦。那人嘛，总有时运高低的时候，难免都会有卡住的时候。不管你会用什么样的哲学或是高维智慧去处理你的卡关，总之一旦卡住了，一定是属于你在不是那么喜欢的状态。而偏偏大龄人在很多的时候的卡关，常常是来自于那种会让我们觉得很无力的。这种无力来自于就是说，似乎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那种啊，人定胜天啊，爱拼才会赢啊，这种哲学，好像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曾经就是为了这个哲学，为了这个信念，一直深信不疑的这个想法，但是在好像实际上生活当中不是这么回事。举例来说，我们在自己的求学的历程当中，因为毕竟我们面对的是相对比较统一的环境，这个统一是指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学校里面，我们面对的教材是一样的，我们考试的卷子是一样的，但是一到出了社会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你跟同组的同事，你们在面对的际遇都不相同，因为他分给你的专案可能不一样，每个人专长不同，加上就是开始可能会有因为家庭啦、生活上面等等等等的问题，特别大龄人哈，就我们夹在这个中间呢，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会有不自觉的会有许许多多好像没有办法自己去决定的事情，好像我们过往相信的那个人定胜天，那个爱比亚天涯，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了，但是没有办法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成果，所以会让我们觉得好累，我们好焦虑，好像生活的主导权都不在我们手上，这种感觉确实哦。那尤其我觉得在近几年我觉得这个近几年可能也来自于我自己进到了这个大龄的状态，然后加上我在BNI 的商会里面，我看到了许多各行各业的伙伴们。先讲啊，大家在 BNI 里面是非常积极正向的，只是说因为我们在一对一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聊到彼此在事业上所面对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会选择来到 BNI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面对一些问题，我们想要寻找更多的资源跟可能性，所以我们来到了 BNI。 倒不是大家在这边互道苦水啊，因为如果是互道苦水的话，我不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待着啊，因为就对我是比较喜欢去找到更多方法的。好，那我只是在反映我在平常不管是面对我的口气啦，面对更多的周遭的一些朋友，在很多的交流场合，我会听到许许多多的一些问题，那难免特别大龄人就会有这种无力感，毕竟上有老下有小，周遭的变化，产业的环境变化这么快，所以会有这些无力感。那我在准备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想要引用的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图啊，那我已经不记得出处了，但是他整理了一个东西叫做斯多葛哲学。那在讲这个斯多葛哲学之前呢，其实我听到这个词其实已经不止一次了因为我之前有一位哲学的好朋友，那他也来上过My Darling Life 就是塔菲利老师，他是台大哲学的哲学系的高材生，同一时间他也在教儿童哲学，所以我在跟他的对话当中经常听到这个词。那我当时没有 follow 下去去问说到底是啥哈。那我们今天刚好可以来运用一下。那什么是斯多葛哲学呢？那 发源于古希腊，那很多人会误以为斯多葛是代表压抑情绪，会像这个毫无知觉啊。那但这是一种误解。斯多葛哲学的核心是教导我们要区分什么是我们能控制的，而什么又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这个概念其实在许多的地方都出现过啊，特别像与成功有约这个书里面也有提到啊，就是我们能影响的跟我们想要去关心的事情，我们要能够理解清楚。那以及在很多的一些文献这种文章上面都有提到哈，主啊，请赐给我勇气，让我能够分辨什么是我能够改变的，什么是我不能改变的。好，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哲学哈，值得我们来做大龄的生活参考？确实，就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很多很多的学者，很多很多的知名的教练都把它提出来。那你看哦，即便是像《与成功有约》这本书都已经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还被许许多多人拿出来运用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生活上面越发的反映了那个我们有太多不能控制的事情。我们的不可控因素是指数型飙升的啊。举例来说，像公司的组织架构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哪怕你今天是创办人，对吧，你今天想要应征的人不见得是真的上的，就是因为你有多少香蕉决定了你能够请到多厉害的猴子，对吧。好，这种组织架构的重组啦，好，你如果你今天是领薪水的，要被怎么讲优化，都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那即便你是创办人也一样，就是你今天能够用到哪些人，真的有的时候不是你能够自己决定的。好，经济景气不是我们能控制的。那如果你今天家有青少年，孩子的意见跟你不同，甚至他现在正处在青少年的叛逆期，也不是你能控制的。时间的流逝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自己的身体跟长一辈的老化，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些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上面，你自然而然整个大脑就会进入一种焦虑的状态。而斯多葛哲学其实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有点像内建的防毒软体，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工作流程，它教我们把有限的精力精准的放在那一些我们能控制的反应跟态度上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需要的事情啊，也是我们在做教练的时候经常会提醒自己以及提醒我们的来访或者口气去注意的，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像我昨天在带体验教育的时候，我就因为我昨天是带高空活动，那我就跟学员在做反思的时候就聊到说，那你在前面的时候我有留意到你似乎有点抗拒啊，觉得害怕，但是很棒的事情是你完成了。那我好奇的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完成的过程当中，现在完成的你会想要对当时还没有上去之前的你自己讲什么？他就对，因为青少年嘛，他就用了一个很重的词叫做废物，他会形容当时的自己是废物。然后他当时的这个愿意挑战的指数其实是只有一啊，他自评是只有一。那我说，那如果多做，我们可以多做一些什么可以帮助你从一变成二，甚至变成 1.2 呢？他就说把高度降低一点或者是说地上要铺这个软垫。然后我说这个都是属于这种比较高成本的做法，那有没有什么是如果我们不用花钱现在我们就可以做的？那我觉得可能孩子可能还没有理解到这一段，然后比较难反应。但是我其实听得出来，我想要再带他去看的就是那什么事情是我们能做的。好，所以那我们回到来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用怎么样把斯多葛哲学啊，因为这个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内容就是它有10个习惯可以解决人生 90% 的问题。那我来做一些拆解，那当中我也会试着去把一些脑科学跟长脑轴的观点来放进来，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习惯有效，而不是单纯的好像我们只是听了一些 金科玉律，但是究竟跟我们人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怎么样去落地。那当然如果各位朋友你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幸你听到这一集节目，想要跟我们做一些教练咨询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做联系。好，那首先进入一些习惯。首先第一个是它这些习惯是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生活不确定的强心针啊。第一个，这个有点不能说是老生常谈，但是它其实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练习接受。它的写法呢是说，理解你无法控制的一切，但是你可以控制你的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好，这个就是斯多葛尔二分法。好，举例来说，近几年哦 AI 崛起，那很多的科技大厂或是传统产业都在无预警的裁员，而这样的一个裁员风声新闻，其实会让许多的朋友在生活上面会面临一种不确定感。而当你人处在那个不确定感那个焦虑当中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的情绪就会比较不容易稳定，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就会受到一些影响。那简单的来说，这一些焦虑这些影响，它会让你的杏仁核过度的活跃，就会进到有点杏仁核劫持的状态。那所以很可能你在杏仁核劫持的状态的时候，你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做的。那脑科学的研究也指出，当我们专注在我们能控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前额叶它的活动会增加，进而就可以让我们的杏仁核的活动降低，也因此而降低我们的焦虑感。那前额叶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讲到了，它就是一种大脑里面专责在做计划跟理性判断和思考的一个部门。好，对，我们用部门来称的话，所以也就是我在课堂里面有提到的系统一跟系统二的约略的一个分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理智的去做判断的话，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在做出的一些决策它的品质会比较高，我们交付的结果自然也会比较高，那我们慢慢的我们在工作上面也会自然而然会比较顺畅，而不是一种被杏仁核劫持了之后，它就是好像我就是被不得不去做一些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因为你在不得不选择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将就，经常会有一些不周延的思考，导致你所交付出来的结果就会是一种好像有点缺陷，好，或是丢三落四的状态。那么所以第一个要来做的就是要先练习接受。 OK， 事情发生了，事情本身是中性的，但是我怎么反应可以是我选择的。好，理解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但是可以控制我们的反应，把我们的注意力回到当下。所以接受并不是摆烂，并不是躺平说、哎、就这样啊，没嘞、哦、而是看清现实之后，问问自己，我现在还有什么是我可以运用的，以及我原来就有的一些资源或是支援。这个资源包含了物品、器材，或者是说我本来就有的能力，以及我也可以去盘点我现在，如果我要解决我现在所面对的

乘务人员，不管是空服员或者是列车长，那他们这个时候都会很这个在紧急的处理的当下，他的下一个动作就是说会做广播，就是说诶，我们现在在哪一节车厢或是哪里有乘客需要医疗，那么请问在飞机上或是列车上面是否有医疗人员啊，这个就代表了就是他正在求救。所以大龄朋友们，你适当的求救并不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并不是一个丢脸的事情，而是一个当我们在面对状况的时候，我们盘点我们现在所有的本身的技能跟器材之后，当我们需要支援的时候，你必须要开口。而这个第一个要务就是我们要先练习接受事情就是发生了，让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前额叶上线，我们才能够冷静的去做判断。 OK， 我们讲了第一个习惯，练习接受，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其他的部分，马上回来。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斯多葛哲学大龄逆袭的十个习惯。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呢，有跟大家分享到了第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先练习接受。确实啊，因为如果你对于你所面对的状况，你是处于一种极度抗拒的状态，那么就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我接下来到底要做些什么。那你一旦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你就会进入一种很慌乱的情形啊！所以第一个绝对是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理解我们无法控制一切。今天川老大晚上想要和谈，早上又宣布打仗，这件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因为对，我常常在课堂上分享说，对，川老先生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他的精神状态确实值得，对，我们喝茶聊天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聊一聊齁，但是我们无法控制他，所以我们只能控制自己到底要怎么回应这些事情，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好，那我们的第二个习惯是什么呢？第二个习惯就是活在当下。过去都是定局了，而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我们来说，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这一刻。那因为我们像我们的大脑有一个东西叫 DMN， 它是 Default Mode Network， 就预设模式网络。那当我们的大脑在闲置，也就是比较没有在思考的时候，它就会启动。而这个启动的过程，它并不是一种好像放空摆烂，反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可以让我们反思过去的一些错误或是担忧未来的这种状态。好，比方说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专注在当下，像是什么呢，走路、洗碗，或者是做一些这种很自动反射的这些动作，或是甚至是你啥也不做，你就是单纯在冥想呼吸，那么 DMN 的活动降低会把我们的专注度提高。好，那这样子的状态底下，你的内心就会平静下来。当我们的大脑就是不去想的时候，它就是会反刍，哇哇哇，就是我当时应该怎么样啊，零星好，当初应该乱齁。然后就是反正那个时候 DMN 一上来，你的把你的心神带往过去或带往未来。有的时候在跟课堂上在讲的时候，会讲到说人齁是少数可以时空穿梭，那这个时空穿梭不是你真的本人物理上的去哪里，而是你的思绪是可以往很久很久的之前跟很后面的事情啊，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失去了你对当下的专注。那当我们能够好好的走路，这个好好走路是比方说你就是专注你的呼吸，你甚至去感觉你的脚踩到了些什么，那么你这样子你才能够让你内心平静下来。当我们能够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一直去焦虑，我们不会去想着早知道，我们不会想说啊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可以把我们精力留在现在。 OK， 好，这个是第二个习惯，叫做活在当下。好，第三个是培养韧性。好，学习在每一次的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每一次的错误都是一堂课。大龄的朋友其实是非常害怕犯错的，这个害怕其实我觉得是用一种正面的态度来看，它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毕竟当我们今天面对大龄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是那个就是青春无敌的少年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牵动的绝对都不会是只有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周遭的家人都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因为我们没有重来的本钱，所以我们是很容易害怕犯错的。好，那一样的，我刚刚说的是一种从正面的态度跟思考去想这件事情，但是不可否认的，当我们从一种 正面的态度去看的，另外一边就会有反面。当我们害怕思考啊，害怕犯错的时候，它很容易让我们变得固步自封，它很容易让我们变得投鼠忌器，它很容易让我们变得就是被框架住。所以我们在做体验教育的时候，我们会提到的事情就是，错误其实并不可怕，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事情是我们没有从当中去获得一些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价值的事情。而大量的练习跟失败其实就是我们在大脑里面所说的神经可塑性的一种可能性。因为每一次我们从挫折、从失败、从我们不想要的结果当中去反思、去回顾、去复盘，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大脑都在重新的去建立一些新的神经回路。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尝试里面，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做法是没有用的，或者是说我们去解析，有一些做法是曾经有用又没有，那是再一次又却又没有用，那有没有什么细节是我们没有留意到的啊？借由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复盘，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去长出新的回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有一而再、再而三去面对新的挑战的一种韧性。好，那这个你可以称之为创伤后的成长。而很多很多的创业家其实也不是做一次他就这个摸出门道的嘛，对吧？像现在常听到的Elon Musk， 他的创业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不对？哪怕我们讲最近的例子，他的星舰也是射上去的时候也是有整架炸掉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嘛，对吧？所以其实那个韧性是要自己去培养出来的，而这个培养的过程它是一点一滴的啊。你们之前我在跟很多人分享说那个星舰炸掉这件事情，说啊他就有钱啊，歌舞一样啊，那一架炸掉了，他是很有钱，但也经不起这样炸，对吧？对，所以他是一直的再去从那个错误当中去重新站起来跟学习。好，所以要跌倒好几次才会摸出门道。好，再来一个，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需要的是第四个习惯，是保持平静。好，不要让情绪控制你，用冷静而清晰的方式回应。我们在职场上面经常会遇到什么呢？就是推卸责任的同事。当他在推卸责任的时候，你是不是瞬间会了牙起来，对吧？这个我们常有的这种经验，这种就是杏仁核劫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同事去推卸责任，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能够尽可能的去平静。可是那个尽可能不是压抑啊，而是让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本钱去冷静的来回应。好，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常提到的，就是情绪其实并不是只有在大脑而已，更多的是在肠道啊。所以要让我们平静，要我们快乐，要我们稳定的那个神经递质啊，血清素有超过 90% 在肠道里面运行啊，去产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好的去照顾我们的肠道，这种照顾的方法有很多，比方说我们吃合适的食物，比方说让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才会是正常的，那么才有这个本钱去面对这些喉咙容易压起来的状态，对吧？我们才有那个本钱去平静的回应它。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职场上面有非常多的人是因为压力大，就很容易肠燥啊、便秘，所以当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就很难冷静下来。因此面对激怒你的人事物，除了你可以深呼吸，多想一下有什么可能性，把你的系统二、把你的前额叶上线，那么平常你可以多吃一些健康的食物，比方说原型食物或者是膳食纤维，去养护好你的肠道。那么这样子的话，才是保持平静的一种基础的科学解法。好，再来第五个， 去实践感恩。那在这个图里面的说法叫做感谢你所拥有的，而不是去专注你所缺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务实。对，因为像我们现在哪怕是大龄人，应该也经常在 LINE 上啊，或者是各种的社群媒体平台上面去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有正在经历他所经历他所想要的生活。比方说当你看到了同一人开了公司升官了发财了，或是去到什么很就是一天到晚出国等等等等之类的，我们很容易陷入匮乏感，那种就是 FOMO、Fear of Missing Out 这样的一个缺乏的感觉。而人的大脑偏偏又天生就有负面偏误，会自动的去放大你看到的事情，然后让你感觉到威胁，跟让你感觉到你好像不足。所以脑科学的研究也发现，有一个小小的做法你可以去尝试，就可以帮助你的大脑里面的激励系统被活化，然后去释放多巴胺。就是你可以去写一些感恩的日记。这种感恩日记也不是写很大篇，也不是叫你写论文，就是你哪怕每一天在你的社群媒体上面写几行就好。像我现在就是做这种事情，我一开始就是对老师的要求，当时乔伊老师在我们在做卡牌练习的时候，他就邀请大家做这件事情。 OK 好，那我就觉得反正没事嘛，我就做这件事情。那写着写着写着就变成一种习惯了，本来只是要108天，然后就过了之后我就变成一种习惯了。好，那这样习惯其实我也没真的没有要写很大篇，短短的也好。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从根本上去重塑你大脑里面的快乐回路。那么因此只要不要一直盯着你没买到的台积电，好不好？它就这么这样一路上去，过了就过了，同学们。你反而可以去更好的事情是你可以去感谢你今天拥有的健康，还有还在你身边的家人。好，来第六个是带着目标来生活。每一个行动都应该有具体的意义跟目标，明确的目标。那像现在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听到的，很多主管跟我抱怨，哇，我的同仁年轻的尤其齁，就是那种现在属于一种躺平摆烂 quiet quitting 安静离职的状态。那甚至有一些可能其实已经即将步入大龄的朋友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上班齁，就是为了这个吃不饱又饿不死的薪水。为了五斗米折腰，所以每一天上班就是处于一种行尸走肉的状态。 OK， 那我们回来看，当人失去目标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你的多巴胺就会分泌就会减少，因为你感觉不到乐趣嘛，就是很重复，你自然而然就会一直处在一种很倦怠的情形。 OK， 所以我们并不是要求自己要强迫自己说好像我就是一定要我要努力向上不负诸君期望，听得懂这首歌的，就是那个当时刘德华跟周星驰演整人专家的那个国语版哦。对，不是要强迫你一直都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我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一直都是这样的，人一定会有情绪高低起伏，这个很正常。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去，当今天这个目标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一想这件事情究竟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很想去赚很多很多的钱，废话，没有人不想，因为钱很重要。但是每个人赚钱的目的不同，如果当我们追求的只是那个银行账户里面那个余额的数字的增长，那么久了之后你就会开始很容易倦怠。可是如果当我们今天追求那个银行账户的余额的增长的同时，它是因为我们借由这些丰沛的资金，我们可以去做到一些跟我自己有关的事情。举例来说，我那个时候在做 coaching 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想要环游世界，我想要做过更好的生活。 OK， 很棒，那具体长什么样子？是什么让你想要去过更好的生活？你现在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是让你驱动你一直去往前的吗？这些内在动机当我们一一的往下，你会发现也许你现在的生活当中想要去因为想要去赚钱 去达成的事情，其实你早就有机会做得到了。 OK， 所以其实你甚至你可以回来看看，诶，我是为了我的家人，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父母能够健康，无用担心的去生活，这样你有了毅力意义之后，你才会有持续的动力，带着目标生活。 OK， 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最后的几个习惯，马上回来。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斯多葛哲学，大龄逆袭的十个习惯。这个图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啊、哦、那我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中非常的棒、哦、可以给我们的大龄的生活有一些你讲防毒软体也好啊，或者是说重新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过得更轻省。我们在前面的两段呢已经分享了前面的六个习惯，那我们在现在呢再把最后的几个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第七个习惯是每天反思、哦、那每一天抽出一些时间评估自己的行为，承认成就就是从错误中学习。在过往的老祖宗的一些说法叫做吾日三省吾身，吾身不是吾身，吾身，吾日三省吾身。好，那就是跟朋友来往呢，有没有不忠心的地方，有没有学习就是不是很用心的地方。在斯多葛哲学的大师里面，他说每天睡前都会自己问我今天克制了哪个缺点，我在哪一方面有进步。我觉得在这个复盘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持续精进的一个小习惯。那么在前额叶的这个原认知能力，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这就是一种启动前额叶的一种方法。对于大龄人来讲，已经不像是正在成长的孩子那个大脑就是还没有长好的状态齁、哦。所以我们是有那个能力去做一些觉察的，这个觉察是有点像我们退后一步，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我们自己。而如果大龄的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失误，那么我们才会有机会成长。我不晓得大家的生长的历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那一些就是倚老卖老的人，或者是就是死不认错的那些人。这些人可能年龄不大，但是我相信这些人如果处在你的身边，一定都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对吧、哦、就是明明错啦，啊你就认嘛，对，错了就认嘛，糗了就要认栽啊。那你其实你好好的承认的时候，你反而事情是比较好解决的。我们有的时候在带体验教育的过程里面，常常会看到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坚持自己的做法，但他明明有一些失误可能不够周延，但是他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谏言跟承认，导致偏偏如果他要处在那个领导人的位置上面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带着大家一直的往那种很混乱的状态里面去，越做越糟糕。 OK, 所以要能够借由复盘跟反思的方法，能够让自己能够越发的精进，每一天都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吾日三省吾身。好，再来，我们接着要能够去做一些这个对于自己的意志要做一些提炼了啊。首先第八个是习惯叫做拥抱分离。拥抱分离这边说法是放下对人、对结果或是对物品的不健康的依附。真正的自由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OK, 当我们面对大龄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对这样的事情，失去。不管如果你有孩子，可能有空巢期啊，特别像我今年50岁的话，如果生活的节奏开始是比较之前的习惯的做法的话，很可能小孩都已经20几岁了，那他开始就会要开离家去上大学，甚至他要去展开他的新的人生，都有可能啊，空巢期。再来一个，你会有一些这个家人离开你。接着我们前面提到了这种在经济上面的一种剧烈的变化，很有可能你会因为 组织的调整跟优化，导致你失去了你原来觉得让你非常觉得怎么讲神气的那样的一个职称都有可能。那么脑科学的研究发现啊，大脑在面对社会性失去或是人际排斥的时候，大脑的反应跟我们在身体受伤感到疼痛的区域是一模一样的。哇，那个真的叫做社会性的疼痛啊，它是会感觉到痛的，惊在天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失去了名、失去了利，或是失去了关系，当我们处在那个事件的当中，我们会觉得很难忍受，是因为它是真的痛，因为这个是对它的反应的区域是相同的，所以它是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疼痛的。好，那么斯多葛哲学的这里面教我们，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借来的，时候到了你就要还。那么努力经营但不执着于结果，这样才是大龄人能够有的通透。我觉得这点其实蛮提醒我们许多的人的，那特别是我尤其。因为当我们拥有了某件东西，特别是我们花尽心力去争取来的时候，我们会对其对这个东西极其的珍爱。那但是当它失去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会感觉到无比的失落。在前一阵子我有一个用了40年的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其实它也不是什么很价钱很贵，其实也不是，真的不是，它就是那种你一般在生活用品卖场里面你会看得到的那种马克杯，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杯子。那为什么我会一直用40年呢？当然就是首先因为我也没有刻意很好好的保护它啦，说实话，但是就是因为我省钱嘛，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有这个杯子还不错，我就继续用，我就没有一直都没有去买新的。虽然很好玩哦，是这个马克杯好像是一个经常会收到的这种礼赠品，所以我的马克杯其实不算少，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没有把这些送来的马克杯一直拿出来用，因为这是我小时候我十岁的时候三年级左右收到的那个马克杯。那个时候我们搬了新家，然后爸妈就那就是给我们三兄妹就是一人买了一个杯子。那我那个时候就拿到这个杯子。那随着搬家的历程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我弟弟跟妹妹的杯子都已经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甚至打破了，但是我这个杯子一直用到了我就是即将满50岁的这一年。那我过去也曾经拿这个杯子去举例啊，就对我来讲就是省钱，这是我想要的啊，就我也不是刻意的，我觉得它就很好用啊，我就继续留着。那么对我来讲也是一种你说我专一吗？也 OK 啊，看你用怎么样解读，我觉得都行。但总之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是一种很看，就对我来讲就是这件事情我就拿出来说是一种久了之后变成一种自豪。但今年呢就是很意外就被打破了，而且打破的还不是我对，是我妈妈在这个厨房里面忙的时候就不小心把它打破了。那当下其实对我来讲是很火说实话，对啊，因为毕竟40年的东西嘛，那他就被砸掉了对。那但是久了之后想一想就是啊，那这个终归有一天他是会离开就是不管是我离开他还是他离开我，总之这个杯子就是会跟我分开的啊。所以那这些东西都是借来的，所以当我能够去放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才会感觉到自由。好，再来第九个就是坚定你的意志，培养纪律跟毅力，在面对挑战时坚持下去。大龄人常常会在生活当中感觉到体力下降，意志力不够。我们今天讲这一段倒不是要你去变成海之路战队那种做法，不是，而是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在健康管理的专业来讲的话，就是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你的肠道菌会失调，就会产生毒素，然后会导致你的身体去慢性发炎，进而会损害到你大脑的前额叶。这个损害倒不是毒，就是这个怎么讲，用中毒不是，就是反正会让你的整个的，至少会让你的思绪会觉得雾雾的，你会没有办法自控，就会很容易让你想吃一些垃圾食物，放弃运动等等的。因为我今天在这边讲这个，不是要你去哦，就是疯狂的哦，就是好像就是这种自虐式的自律，不是哦。坚定意志其实要做的并不是死撑哦，不是硬靠着自己，就是逼着自己去做。因为一旦你逼着自己去做，你是没有办法持久的。我比较建议的做法是，你先找到那个内在原动力是什么。比方说很多人吵着要减肥，那究竟减肥是为什么？你是因为看到别人瘦下来你想要吗？还是因为对你来讲瘦下来代表什么含义？当你能够找到那个对自己的意义的时候，你才会有动力。然后接着就是开始自律的这些步骤当中，你不要去奢望自己一步登天，因为当原来的你要去做那些就是很大量的那个训练课表的时候，你一定会面对那个肌肉的不适应，所以最好你要渐进式的，你会先从一点点开始。比方说你要开始要去做一些训练，那么你不要一开始就去做很高很大的重量，千万不要这么做，或是这个次数啊组数不要一开始就很多，你先从一点点开始，而且你甚至你可以设定自己，你从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习惯开始，这样子就不会让你去硬撑了啊，你才比较容易坚持下去。比方说像之前在原子习惯那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去培养自己这个跑步的晨跑的习惯，那么有的人做法是他是穿着跑步服睡觉，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是你连换衣服这件事情都已经 ready 了，那么自然而然你就比较容易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习惯。 OK， 找到那个可以让你相对比较简单舒服去坚持的方法来去，不管是运动或是吃原型食物，这样子你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发炎降下来，你的自控能力就会回升。好，最后一个习惯叫追求美德，专注于成为正直、智慧、勇敢和节制的人，这是你幸福跟满足的真正来源。这是斯多葛的灵魂，但它并不是一种说教，因为根据研究显示，当我们能够做出符合自己核心价值观的利他啦、正直的行为的时候，大脑才会感觉到深层的满足感。而这种快乐远比你拿到一笔奖金还要持久。所以在大龄的职场里面，当你遇到办公室政治的斗争，你选择的是同流合污还是保持你的专业跟正直，其实这件事情是决定了你晚上能不能睡得安稳。 OK， 我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位置越来越高，我们就会很容易去面对跟站到那个灰色的地带。那个灰色是你这样做其实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不见得是好的。身为大龄的人，我们就会面对这种没有办法去单纯的一刀切的那种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去成为那个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分析一下，去理解一下自己到底核心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分析有几种做法，比方说你可以借由跟教练去探索你自己的内在，你的萨提尔的冰山，在你的冰山底下那些价值观、那些渴望到底是什么。当你找到了之后，你就会比较容易去获得那个你内在的真正的动力。那当然也有一些做法是借由一些测评都可以，无论如何对于你自己来说，了解你自己更多只有更好，没有更差。 OK， 以上这些习惯呢，就是斯多葛哲学送给大龄人的礼物。那么借由调整你的认知，以及配合一些脑科学或者是健康的方法，我们一定有机会能够翻转我们卡关的人生。那么如果你对于今天的内容有一些共鸣，或是你正在经历卡关的转型期，欢迎你跟借由任何的方式来跟我联络，我们期待能够让帮助你能够度过这个卡关，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99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ny。
0: 啊，小孩子都放暑假了，不过那个先跟听众朋友问个好，因为那个下在本期播出之后呢，在接下来就是鬼月的开始。
1: 你一定要这样子吗？
0: 哎，对啊，因为鬼月开始了。
1: 哎，
0: 佛家叫感恩月，我这个礼拜，在我们录的这个礼拜天，礼拜六正好是大暑最热的时候，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是热到不行。今年你可能不知道，今天外头的温度，体感温度是42度，
1: 要命啊！最近真的蛮热的。
0: 对啊，热到不行。不过在接下来大暑过后，慢慢在接下来就是那个接近中秋了。那不晓得就是在那个疫情期间，大家是不是安好？因为啊，说实在的，那个前一阵子真的常常看到 FB 的一些老兵纷纷挂了黑牌，
1: 什么意思？
0: 挂了黑牌，你不知道吗？
1: 换上那个，难不成是那个欧杯？
0: 对，就是把整个照片换成黑色嘛。
1: 好吧，这
0: 对，可能是那个。可能是本身身体的疾病啊，也有可能寿终正寝啊，不知道。反正就突然间就感觉好像走了蛮多人的。
1: 靠，要那么毛？要那么毛毛的吗？
0: 对，就是。不过像那个，我讲到这个哈，我就想到那个前一阵子那家里骑那什么电动
1: 啊，电动车，你是说？出车祸？
0: 是啊，
1: 没有啊，那个原本要超车，然后结果那个，因为他那个会偏，他那个龙头本来就有问题，那个会往那一偏，往右偏呐、啊。然后我要超车的时候，我在看前面路，然后没有注意到，结果就那个他就往右嘛，往右就撞那个花圃里面，就坏、车子坏掉，然后。算是没有什么大碍啊，但是当天回来就觉得超晕沉，对啊，就觉得
0: 我是觉得赔钱事小啦，对不对？不要迟到，
1: 我的辛苦钱呢？
0: 不要迟到七天再回家，这个比较重要。
1: 干，
0: 本来就是啊，你看租个车子，还刚租到手，讲实在话，车子的那个各方面的一个性能，其实都不是很了解。
1: 对，
0: 干嘛要骑快嘞？
1: 对，这是真的，
0: 对不对？啊，就算车子各方面的性能都了解，其实也是要随时注意安全嘛，对吧？
1: 没有错。
0: 因为在你发生事件之前，我来那个看到那个什么某公社，他 po 了一个就是骑脚踏车在那个苏花。最危险的路段，太鲁阁那一段，硬要挤，骑脚踏车哦，然后砂石车跟那个
1: 哦，千万不要靠近砂石车，
0: 跟那个小客车在那个会车，苏花太鲁阁那一段是最危险的，因为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
1: 我真的觉得
0: 那两台车会车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1: 我真的觉得不要靠近砂石车为妙。
0: 我跟你讲，就居然有人就是看到那个轿车停一排，居然想要钻车缝。你这不是存心，就是想要
1: 存心找死，
0: 迟到七天之后再回家，对不对？
1: 没被撞过。
0: 对，不过就是在本集播出呢，就是在接下来就是鬼月，也希望大家就是都能够平平安安哦，因为鬼月。现在都不讲鬼月了，大部分都讲平安月，好不好？就是要注意平安的一个月份。不过那个，我倒觉得，如果 如果我是那个公家单位的话，我一定会推一个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特别在七月份，农历的七月份，推一个那个平安月的那个宣导。
1: 我觉得啊，反正这怎么宣导都没有用，你不如直接，我就觉得说不要，反正就是会听的人就会听嘛，不会听的人一样不会听嘛。
0: 是啊，就像你一样嘛，就跟你讲说车子性能，车子性能在不了解的状态下不要骑快，是不是？但是你还是就是，
1: 那最高时速也才22公里而已。
0: 可是问题就是你没有了解车况，那像那种车本来尤其是在巴黎那边，本来就是让你慢慢骑的，不是让你去飙车用的，对不对？不过就是说实在话啦，这原本就是想依照你提的那个方案，就是在这个礼拜想要去钓鱼。不过一看到大暑，我就想说算了，我等大暑过后，鬼月过后吧。嗯，不是啊，因为真的太热了。
1: 我知道，只是说那又要再重新排行程，那都是后话。那最主要是，接下来。不好，其实我觉得说暑假看是说看是怎么想哦。我觉得说暑假是一个蛮好想开始省思的一件事情。
0: 你有省思吗？
1: 有省思。你们为什么不上去运动？
0: 运动我还是有运动啊，对不对？
1: 没有，最主要是省思说。接下来还有，就会觉得说有什么不足吧。以前就是光想，现在是想，但是也会做啦。
0: 有吗？
1: 有，就是会觉得说，
0: 你不是说要看课外读物吗？
1: 有，我有看，每天睡前都有看。
0: 哦，
1: 就是会觉得说
0: 小说是吧？
1: 屁呀、啊，那叫什么？被动收入的相关书籍
0: 哦，
1: 然后
0: 那个要落实好不好？那个要实际去做。
1: You give me money, I will do。
0: 问题是你里面我之前就有跟你讲要小小的操作呢，你都不操作啊。跟你讲说要去关心国内外大事，你也商业新闻你也都没去关心啊。对不对？
1: 没办法，新闻现在新闻能看吗？
0: 新闻你看不懂是不是？
1: 这新闻能看吗？
0: 你要看财经类啊，是不是？
1: 现在电视不是一打开就是打电动吗？哪有人看新闻？没有啦，没有啦。最主要就是我觉得拿来省思会是一个最好选择。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好像你以前只会想不会做。但现在是你会想，但你也会做，这是蛮奇特的一个现象。
0: 明天是你的重要日子了，不是吗？
1: 明天？
0: 22号。
1: 不是，28。哦，22号是成绩出来。22号是成绩出来，我看一下，我记得是成绩出来，反正，你也知道我在想什么，
0: 没办法啊，那个吵着要转校嘛，
1: 你知道吗？其实我怀疑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怀疑说我们班导根本没有把人弄走，相反的，现在还在，他们现在都还在，只是我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我想的这样，就是啊，我这个人又想很多。等一下，我看一下组织。
0: 你说那个
1: 那些该走的，
0: 原本应该要走掉的人，
1: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们好像，等一下，对哦，我突然想起来，然后就我会觉得说，好像 他们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然后就继续在里面，然后我就特别纳闷。
0: 唉，怕事的人就是这样子嘛。
1: 说实在，其实蛮累的。
0: 所以嘛，你不要说，你看你之前还会以宗教去定义人，对不对？我这么讲，佛教也有恶僧嘛，是不是？
1: 嗯。
0: 道教也有恶道嘛，
1: 嗯，
0: 是不是？就像那里基督教还不是一样有恶人有小人，所以恶人是不分什么什么教什么，恶人小人永远都在，对吧？
1: 嗯，
0: 那是要你要懂得去防范。就像我从小跟你讲的，就是人家不来犯我们，我们不会去犯人家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毕竟就是今天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1: 对，
0: 哪怕他今天跟你称兄道弟，你还是要有防范的心态。
1: 对
0: 吧？
1: 这是真的。
0: 尤其像那个什么大陆传过来那个叫做防火防盗防闺蜜，是不是？为什么要防闺蜜？闺蜜会去抢你的男朋友，对不对？闺蜜会去弄你，去偷开你的车，偷用你的钱，对不对？闺蜜会去抢你的老公，
1: 要很凶啊，
0: 夺你的财产，是不是？
1: 对，
0: 这不都是闺蜜在干的事吗？
1: 对，这是真的。
0: 对啊，
1: 不一定啊，有些还是好人嘛，对不对？
0: 是有好人有坏人嘛。
1: 对啦，
0: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是不是？
1: 对。
0: 哎，反正人哦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不要去犯人家，不要去算计人家，对不对？
1: 对。
0: 虽然度量要大，对不对？
1: 嗯。
0: 那虽然就是说，如果照就是一个比较正向能量的来讲，小人恶人他们都是你的贵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拼着自己要折寿折福，对不对？也要弄你，对不对？那人家都这么拼命了，那你何尝不是你的贵人？可是问题是，你当真的弄到你的时候，你没有防范到，弄到你的时候，那就是很痛的一件事。
1: 对，这是真的。
0: 是不是？
1: 等一下啊，这网站我找了好久，但是它都跳出来那个网页，不是我要的那个网页。
0: 那是叫你要用新势力啊，你到现在都还不用啊，对不对？
1: 嗯。没有办法，等一下 TRANS。
0: 哎，不过你看那个第三季第四季到来，其实事情很多啊。
1: 什么意思？
0: 没有啊，你看像今年第三季
1: 哦，
0: 就是你看嘛，在接下来中秋节嘛，正常节日嘛，是不是？中秋节嘛，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中秋节你看。我这边又碰到就是那个台北市政府这边办。

0: 又是我们那个准备要痛苦的时间来了。你可能不会啦，干你都不做。
1: 什么叫我不做？
0: 对啊，那你会做
1: 我，没有
0: 吗？哦，
1: 没有。
0: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几年2年3年，那个什么月饼都是自个做自个吃。
1: 成绩已登录，算我不知道能不能点进去。
0: 对不对？是不是吧？我
1: 啊。
0: 们都是连续2年来3年，月饼自个做自个吃。
1: 好几年了吧？
0: 对啊，所以这是反正自己做的蛋黄酥，自己做的月饼，自己做的凤梨酥，不怕吃，
1: 对。
0: 吃到怕。
1: 对。哦，他出来了，
0: 好
1: 他。
0: 了，那个第一段节目的话，就是我们闲聊当中就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了，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2: 我是 Johnny。 哇，终于查到了，终于查到了，成绩已经登录了。明天可能下个礼拜结果就我到底有没有成功，结果就出来。然后
1: 也是紧张的时刻，要不要给你敲鼓？
2: 我现在超怕，你知道吗？就是还是很担心，
1: 会怕。我跟你讲，事情就是这样。事情只要你会担心、会挂念、会怕，那就代表你有放在心上。最怕的就是你做完了之后，你就不担心、不害怕，没有挂在心上。要么就是太过有自信，要么就是、那个、
2: 没有看中这件事情。
1: 对，
2: 哇，这真的弄了一暑假，然后也没有啊。前暑假一开头蛮痛苦的，天哪。
1: 那不过就是
2: 仁至义尽，
1: 对，不能讲仁至义尽，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嘛。
2: 我已经尽力了。
1: 对，那个叫做已经尽力了嘛。
2: 对，
1: 那尽人事听天命嘛，你要先尽人事才有办法听天命。
2: 对，接下来就真的是听天命。
1: 是，你没有去做，你怎么知道？
2: 老天要我怎么做呢？就是老天决定。
1: 是啊。不过在接下来，你看你们，你跟你妹开学都是算准备鬼门关了，
2: 差不多
1: 嘛。
2: 哦，对，我才想起来有一件特别好笑的事情。
1: 你说，
2: 想当初我在进这一所学校的时候啊，那时候很蠢，那时候想要多交一点朋友，因为从小就也很多听众一定都知道，就是从小我就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一开始就想交朋友，然后后来就傻傻，那时候鬼门关当天就约去 pass 鬼门关，那时候已经开学，那时候是一年级开学，没多久，然后他们
1: 就是当天晚上要鬼门关，
2: 对，然后就是
1: 鬼月的最后一天，
2: 对，然后那一天就是傻傻，就他们说要去那个爬山，然后。后来
1: 爬山什么时间？白天还是晚上？
2: 晚上啊。然后就因为有一个是我，他，我真的觉得说不，反正就是一个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的摄影师。我自己也就是。
1: 反正就是
2: 有意图的摄影师，然后就揪
1: 摄影师吧。
2: 这个我就怕讲出来怕被干了，反正就是就
1: 摄影师跟摄影师不一样，
2: 我怕讲出来到时候被干。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呢约去爬山嘛，那时候就是约另外一个女生，然后跟约我那时候去。后来爬山到晚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带
1: 爬枕头山吗？
2: 啊，
1: 爬枕头山吗？
2: 不是啊，真的去爬山。
1: 女孩子约你不是爬枕头山吗？
2: 不是，没有，是那个男的是主揪，那个 A 是主揪，然后再 B 跟我，那个 B 是女生。
1: 要讲清楚，不然人家以为就是
2: 反正
1: 揪一揪去房间爬枕头山。
2: 没有，反正就是我们三个人就去爬山，然后他就带着他的摄影机，然后拍到晚上，他说他要拍夜景，结果拍着拍着呢。因为那时候我带佛牌嘛，那时候就佛牌整颗是热的，我就整个人就觉得好闷好热，明明在山上哦，但是就很闷热，热到开始飙汗，后来就是，
1: 那你不觉得这是有怪怪的吗？
2: 对啊，就是有怪怪的啊。结果那个 B 就把那个黑猫猫的地方拍下来，后来我们在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
1: 已经晚了，已经觉得怪怪了，你还要继续爬？
2: 我们是七点下山的。
1: 没有，你已经觉得晚了，那你也觉得怪怪的，那你们还要坚持还要爬， 还是你没有把你怪怪的事情觉得怪怪的？
2: 没有，我就是当下，我觉得当下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觉得好像怪怪的。嗯。然后就大家就收拾收拾就下山。下山的时候其实也觉得蛮怪的。嗯。就是
1: 怎样怪？
2: 就会觉得说热，就胸口是闷热，就是它是持续性闷热。嗯。然后到山下
1: 有耳鸣吗？
2: 啊？
1: 有耳鸣吗？
2: 没有，那时候还有一件，还有一件事情很蠢，就是我把牌给别人带，嗯，啊，给别人带之后，因为磁场认不清嘛，嗯，就乱掉，嗯，但其实他原本会被跟，嗯，因为这是有我问的，但这，嗯，但都是
1: 你后来有去问就
2: 对，对对对，那但这是迷信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反正现在就是只是当做一个。碰到一个，
2: 对对对，就是一个分享而已。嗯，然后就是那时候也去问他，原本会被跟，但是因为我把牌给他带一下，
1: 你们去问谁？
2: 啊？
1: 去问谁？
2: 去
1: 有去问很多人
2: 啊？
1: 还是去问一些有灵通的人？
2: 嗯，去问神明。哦，就是
1: 去卜卜就对
2: 了，古有去问，嗯，古有去问他，就是问出来就是
1: 他们那边有去问吗？其他人有去问吗？
2: 没有，反正就是那个 B， 其实他在，他后面还有一些事情有出来，反正就是
1: 好，慢慢讲。
2: 嗯，反正就是那时候下山完之后就觉得还是很闷热，就是即使骑快车哦，嗯，还是很热，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很自在的那种感觉，
1: 就是燥热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到后来我们回到捷运站那边，嗯。回到捷运站那边呢，我们就把车子停一停，然后我们就去便利商店。嗯，那时候才开始，因为有量嘛，嗯，所以就哦比较舒畅一点，就没有说那么闷热，那么燥热。嗯，后来就
1: 那是因为那个便利商店里面有冷气吧？
2: 对对，就是反正就当下就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们还发现说我背后有一只蜘蛛。在爬，
1: 嗯，很大只吗？
2: 还蛮大只的，
1: 巴掌大是吧？
2: 一个掌心大，
1: 哦，那么大只啊！
2: 对对，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扒掉之后，就一脚给它踩死。
1: 为什么要一脚踩死？
2: 你不知道，当下就是觉得，
1: 你不觉得这个是杀生的行为吗？
2: 对，没有，
1: 人家在山林里面好好的。
2: 我是事后才觉得说，哦，不应该踩他。
1: 对，你不觉得你应该就是把外套脱下来？
2: 没，他那时候是在我头发。
1: 对，那你应该要走到户外，走到有树的地方把它剥掉。
2: 没有，那时候他们就直接很快给它扒下来，然后就踩下去。所以，但事后想想也会觉得说不对，这样子。
1: 那是谁踩的？
2: 好像是我吧。还是他我忘记，还是 A 我忘记，反正就是那时候就这样结束，
1: 反正就是很直觉性的就把他弄死了。
2: 对，然后后来呢就觉得好像那怪怪，就带牌就觉得说好像不太舒服，嗯，然后后来
1: 开始觉得不舒服，對，哪边不舒服？头晕？
2: 对，会耳鸣不会，但是会头晕，然后就觉得
1: 想吐，
2: 不自在，想吐不会，但就觉得头晕不自在，
1: 浑身不自在，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后来就到佛前问，然后问出来是因为我把牌给 B 带，嗯，然后因此 B 能逃过，因为 B 他的体质是很容易被跟，嗯，然后后来我把牌给他带之后就变成说
1: 人家矛头就转向你嘛，
2: 没有我是给他带完之后我又带回来，所以就变成说他那边就是磁场也开始乱掉，他没有。
1: 那问题是人家本来就是这个，就好像就是我本来要弄他，已经想好我要弄他了，对不对？你帮他你帮他避过这一场，对不对？马上我就矛头就转向你，我想要弄你。
2: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就是觉得说事后的头晕不自在是一种。就很像不像被跟，但是像是磁场你被打乱，嗯，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很顺畅的呼吸，嗯，然后后来去问才知道说这样子给人家带牌不对，因为 那个牌已经认清了你的磁场，那你给别、嗯、你突然给别人带，那就代表说他又要重新去，就是他变成说去跟人家磁场做碰撞，嗯，那他的磁场乱掉，那牌的磁场也乱掉、嗯、我又把牌带回来，那我的磁场也会乱掉，嗯，所以我们两个再加上那块牌磁场都乱掉之后呢、嗯、后来就是他又没有被跟，后来没有，嗯，然后后还有问到一些事情，就是其实那个 B 他在前面，他在先前暑假的时候、嗯、他就有去一座蒙阿波王，跟他朋友、
1: 欸、体质已经不好了，还要去那种地方玩，这不是很给小吗？
2: 这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他那时候就是还有去蒙阿波玩，嗯，然后玩一玩之后好像有打扰到
1: 也嘎起，
2: 好像那有打扰到那边的那个在那边的某行啊，嗯，后来也有被跟，听说到现在都就是到那个时候都还有被跟，嗯，就是他们跟，
1: 反正就是人家要等他，就是气场弱的时候要弄他就对了嘛。
2: 这我就不知道，反正就是有听古说，就是他就是哦有被跟这样子，嗯、然后。当下就是有提醒他说，建议你赶快去，就是找个可能。
1: 问题是你这种不清楚缘由，你随便乱提醒人，你开口这很容易会造成一个因果论。
2: 没有啦，那时候他也觉得说他自己觉得怪怪的，嗯，然后
1: 对啊，只是说像这种东西就是这个有因果论的嘛。对不对？嗯，人家原本就是气运已经在往下走，他走到最低的时候，他势必要碰到一些事情。那因为你去提醒了他，对不对？而导致原本排定他会碰到这些事情，就拐个弯就没碰到了。
2: 没有，
1: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因果论嘛。
2: 后面他怎么样？后面他怎么处理？我真的不知道。反正就是，
1: 可是你出嘴提醒就不对了。
2: 对，然后反正就是呢，爬完山隔天，我就觉得就真的就不自在，然后我就请半天，我请半天在家。后来因为我想说也没有多严重，就只是有点晕而已，有点呼吸不顺畅，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请半天。然后我就后来去学校，去了学校之后呢，很好笑的是，大家都说我中邪。所以才会请半天再掐，
1: 中暑就对了，
2: 中邪，
1: 哦，中邪，
2: 对，
1: 大家传承你中邪了，就
2: 对，就是很莫名就变成这样。然后当下我自己也超不知所措，我在想说谁传承这样的，我只是觉得有点头晕，但不是中邪，然后就莫名就变成这样。
1: 那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之前常讲的嘛，就是小人长舌之人总会抓到一些小东西就开始，对不对？觉得他有火花就开始煽风点火，是不是？嗯，哎，巴不得他就是那个变成燎原大火，嗯，对吧？啊，这种很正常啊，对不对？嗯，只是说实在话，
2: 真的就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
1: 是啊，
2: 一开始会好奇什么，然后后来去就是可能有冒犯到，所以才会引发后面的这些事情。嗯，但我觉得说也算一个教训吧，我觉得，嗯，就是你不要给小，然后
1: 不要铁齿，
2: 不是铁齿，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我不相信我被跟，对，但我只觉得说不要给小去。这种时候，然后你还跑去那边做几堆微博，
1: 人家已经都跟你讲过了，那你就不听，
2: 对
1: 吧？那你妈有没有很紧张啊？
2: 有，那时候蛮紧张。
1: 对，她也怕你是时运突然间会被拉下去嘛，
2: 对，
1: 对吧？好了，我们第二段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要回来哦。Lily Wolf, Duck Duck Goose. How many did
3: you dirty.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2: 我是 Johnny。
1: 那刚 Johnny 就是分享了一下他
2: 两年前的事情，
1: 两年前第一次碰到灵异事件。
2: 对哦，然后再来就是我前面不是有说他有拍一张照片吗？那张照片后来比较若隐若现，就是有一个人脸，就是好像有点烧焦的那种感觉。
1: 他为什么又没事又拍照片？
2: 不知道，反正后来那个群组就没，因为原本有创一个群组，然后后来就换一个群组也就废，因为后来
1: 灵异群组是吧？
2: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那个群组其实本质上是要出去玩用。但后来就差不多就是因为
1: 就分享一些鬼照片是吧？
2: 没有，后续因为一些比较老观众都知道的事情，就是发生的那些事情，我在前面有分享过。发生那些事情之后就后来就没跟班上同学就没什么联系。就是我就独来独往。
1: 我跟你讲啦，讲到那个拍照片哦，我就想到一个我在节目中从来没讲过的一个事情，应该也没跟你们讲过。那个你还记不记得有一阵子我在卖那个，那时候重型还没有那么盛行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卖那个防刷衣。
2: 哦，有。
1: 对，那段时间其实我们有安排所谓的那个全台巡回，在做那个防刷衣特卖。那一次呢，就是正好巡回就是到台南。那台南我们也是住在，不是住在那个离花园夜市有一段距离啊，就是没有那么闹区啊。然后因为汽车旅馆比较便宜嘛。那我们就是五六个人嘛，就分成两间。那一次呢，就是因为开车到台南，一路从台北杀到台南去，讲实在话也累了。
2: 对。
1: 那隔天又要特卖会。
2: 对。哦，
1: 那所以就是杀到台南去，然后就找了一间汽车旅馆，那汽车旅馆也很大。
2: 对。
1: 台南那边的汽车旅馆是那种小木屋式的，那里头还有卡拉 OK 哦。
2: 好高级啊。
1: 对，就是还算蛮高级的。那因为我跟另外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女生，我们三个人住一间。那我跟那男的都是那种三十几岁40岁了，那另外一个小女生是大概就是二十出头。那你就知道那时候那个那时候就是智慧型手机出来已经一段时间，然后拍照的功能基本上都已经算比较稳定，比较 OK 的。那小女生嘛，那时候上网都那个
2: 也会比较勤奋。
1: 不是，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很少有所谓的网络吃到饱。对，那所以就是大部分就是拍照。因为你也不可能就是盯在那边一直滑那个社群嘛，网络社群，所以那时候拍照呢，就是小女生一进房间，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先敲门的，因为习惯了，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先敲门，敲三声，然后再开门，
2: 然后
1: 再进去，对，那想说就这样进去应该没事吧。那我们呢，就是两个男的就在那边整理行李啊。
2: 对。
1: 那整理行李吧，准备要换洗的衣服啊。就是 就把它摆出来。那小女生就一直在那边自己在那边自拍。
2: 对，
1: 好、哦，那房间呢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梳妆台，哦，那就只有那个梳妆台有一面大镜子哦。
2: 嗯，
1: 哦，再来就是浴室里面有一面大镜子。
2: 他不会，
1: 那个女生就是对着梳妆台，因为那个梳妆台感觉就是比较古风啊。
2: 嗯。
1: 就是比较老式的那种梳妆台，对不对？
2: 嗯。
1: 那他就觉得，哎、欸，还蛮新奇的。现在都没有看到那种，就是可能看到那种连续剧有那种椭圆形的那种镜子的那种梳妆台。
2: 嗯。
1: 然后有那种雕花的那种，对。
2: 历史感满满。
1: 对对对，就感觉就是好像比较有历史一点。
2: 嗯。
1: 那女生就在那边拍来拍去嘛，比耶干嘛，比姿势在那边拍嘛。
2: 嗯。
1: 哦，那。拍着拍着呢，因为他就是想，他原本自拍是手机是对着自己拍而已。
2: 对。
1: 那他就觉得就是说那个他对着把转成那个手机后面的镜头。
2: 嗯。
1: 那对着镜子在拍自己。哦、你懂我意思吗？
2: 啊、
1: 这样就拍起来他就是可能就是姿势比较满分嘛、嗯，因为我顺便可以照镜子。
2: 对对对。
1: 看到我。摆怎么样的 pose 比较可爱之类的，
2: 有现在也很多这种。
1: 对对对，那然后呢？拍完了之后，当然就是看照片嘛。
2: 对。
1: 然后在看照片的时候，我跟那个男的两个人就在那边，好东西也差不多弄完了。就反正那个里头是那个60寸的大电视，我们就两个人就靠在沙发上在那边开始看电视起来。
2: 嗯。
1: 男女生突然间叫了一声，我们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2: 嗯，
1: 当然就是问他说啊是什么事，因为我们两个都离他离得远远的嘛，
2: 嗯，
1: 对不对，当然就是转头过去问他、啊、发生什么事，他说好恐怖的照片，只是讲这样子而已、啊、
2: 嗯，
1: 我说啊你不是在那边自拍吗，有什么好恐怖的照片，是怎样，就我们就开玩笑的讲说你是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脸很难看，是不是？他说不是，你们过来看。好，那另外一个就可能就是想说啊，这种都是无稽之谈，可能拍到一些什么，
2: 就是有点弄，
1: 对，可能就是什么，你拍到一个自己吓自己的东西吧，然后就不理他，
2: 嗯，
1: 然后我就走过去看，一走过去呢。我拿着他的手机一看，我也吓到了。
2: 为
1: 因为那个照片呢，他对着镜子自拍那一张。
2: 嗯。
1: 哦，他不是在那边瞧姿势吗？
2: 对、啊。
1: 然后在那边比这样弄，比耶嘟着下巴那种，很可爱那样。
2: 嗯、
1: 结果在他有拍到床，那我们因为是三张床分开的嘛。
2: 嗯。
1: 他拍到他的。他坐的那一张床的后方，靠近墙壁边，有一个长头发，穿着一件红色长袍，
2: 嗯，
1: 脸色整个白的跟白纸一样的，哦，然后眼睛是血红色的，
2: 毛毛的，
1: 看不到黑眼珠，然后就这样盯着他看，
2: 这会毛毛，
1: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哦。
2: 这真有毛毛的，
1: 哎、欸，就那个当下其实不只是毛毛的啦，就是当下你真的看到那种照片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会从脚底板整个冷到头顶。
2: 对，真的就特别的恐怖，你接下来一个晚上应该都睡不着。
1: 对，那因为我也很想说服那个女孩子说啊，你可能是拍到什么窗帘啊。哦，或者是拍到什么挂件啊之类的啊，
2: 但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1: 结果呢，就是因为他吓一跳嘛，他坐到别的位置去了嘛。
2: 对，
1: 我说那你坐回去那边，哦，那我站在你面前，我看你的后方有什么东西，就是我把我自己当作是镜头的那个角度嘛，
2: 嗯，
1: 我就看他后方有什么东西，
2: 嗯，
1: 就不好意思，没有。那个他的床，因为床跟床的中间有一个床头柜嘛，
2: 嗯，
1: 哦，就是 我们去住过旅馆，你也知道嘛，是床头柜，然后上面会有一个立灯之类的东西，就只有那个东西而已。诶，可是他拍的照片，哦，没有那个床头柜，那床头柜不见哦，没有那个床头柜，可是有人站在那边，
2: 茫茫。
1: 那我站在他的前方，我站在他面前，我往他的背后看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床头柜。
2: 嗯。
1: 讲实在话，是整个非常的毛，你知道吗？
2: 对。
1: 哎呀。
2: 是睡不着。
1: 就后来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这张照片，你不要急着删，你要不要就是说，那个，等我们这边特卖会完了，
2: 找个大师，
1: 哦、对你找个庙宇去问问看看是怎么回事。
2: 嗯，
1: 就他说来不及了，我给你看完，你走到我叫我坐回来我在拍照的地方，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已经把照片删了，结果。其实他拍他，你就知道女孩子在拍照，其实不可能拍一张嘛。
2: 对，已经拍好几张。
1: 他对着镜子在反拍自己，其实他拍了大概有四五张，就只有那一张出现异样。
2: 嗯，
1: 对。那当下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该讲什么嘛。
2: 对，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1: 对，那另外一个是那个我过去。我跟他讲太夸张了吧，这种照片其实那时候那个男的他过来看，
2: 嗯，
1: 其实他也有看到，
2: 嗯，有点就是
1: 他什么话都不敢讲，
2: 他没有说自己吓自己，
1: 没有，他一开始是还没看照片之前他就说啊，那可能拍到什么东西自己吓自己，
2: 嗯，
1: 就看到之后嘴巴就闭起来了，
2: 茫茫，
1: 因为他也发现，就是就只有那一张，其实床头柜不见了，那变成站着一个人在那边，一个人形呐、啊，不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形在那边呢、啊。那其实像这种东西，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该讲什么。
2: 对，那个能避免就避免吧，就是
1: 没有啊，其实。后来我跟那个男的研究，我们是觉得啦，你今天出来外地，不是你熟悉的地方，
2: 不要乱来，
1: 也不是野外，对不对？那你说你拍嘛，你说好，我可能我拍个环境，
2: 嗯，
1: 哦，或者是说我就对着自己就拍个一两张，
2: 对，
1: 这样就好了，
2: 对，
1: 那。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你不该对着镜，你就不应该把镜头对着镜子去反射去拍。
2: 对，你负责到他们不会动。
1: 对，因为可能就是会，因为我们常讲嘛，就是像电影也国电影也常在播嘛。
2: 对。
1: 就是你看到镜子里头
2: 有人，但后面没有。
1: 对。那代表什么？代表就是镜子能够把那种东西反射出来。
2: 对，
1: 对不对？那既然镜子能够把那种东西反射出来，讲实在话，你就不应该对着镜子去拍东西。
2: 对，
1: 而且你一口气拍那么多张，
2: 对，
1: 拍到四五张，
2: 不信邪，
1: 对不对？好了，这个是呢，就是我们这一集也是就是在接下来就是鬼月的开始。
2: 嗯，
1: 对，那。也趁机应景，我们就是聊一下那个灵异事件，
2: 跟去年不一样。去年我们好像是聊地狱嘛，十八层。
1: 没有啦，就是像这种本来就是那要临时真的想到，而且是自己体会到，
2: 对
1: 对不对？那你才会去
2: 把它分享出来，
1: 对，把它分享出来嘛。啊，不然你说真的要硬挤出来，你也挤不动嘛，
2: 对。
1: 对不对？你挤牙膏再怎么挤，也不就是那么一点点。
2: 对，没有错，
1: 是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哦，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就下周见哦，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1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不论你是听9点还是1点的，都是这一周最新的节目。好的，今天的节目啊，第一段来跟大家来聊聊那个 Canon 新相机的一些我的想法，不是发表，然后接下来再谈那个风景摄影，就是延续我们上周的主题。那在前两礼拜，我一样是有跟大家介绍到 Canon 新的主机，它是 Canon EOS RP。那 Canon EOS RP 是什么样的规格的相机？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入门的全片幅相机。在我录制这个节目的当天，其实是前一天呐、啊，那实际上已经它发表了，差不多才刚发表它的价格，已经有朋友已经买到了。它的价格我个人觉得还算蛮便宜的，以单机身上全新上市定价是42,990元，就当它43,000好了。那它全它的那个。上市定价是43,000，我们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全片幅相机。有史以来哦，从我们开始在从至少从我开始学拍照有印象以来，这是最便宜的全片幅相机。第二便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个 Sony 的 A7，初代 A7。如果没记住，它是第二便宜的，所以说那个 Canon EOS RP 它推出后，它可以说是全史上最便宜的第一，史上最便宜的入门版的单那个全片幅相机，我们可以这么解释。那它的定价是四万两，它的定价是42,990元，你就当它是43,000就好了。那它的那个，它不只是单机身，而且它在预购的时候，至少到3月底前，它是还送一颗电池。这个电池全新买的话，也要大概11,700-11,800吧，再送一个市价大概2,000块钱左右的转接环。那这两样东西如果东折西扣的话，一台主机就不到4万块钱，大概39,000左右。然后39,000的这个价格还蛮符合当初我对这台的预期。如果它能够在4万以内，它就是一个蛮棒的一个价格。当然，有人觉得说4万块钱还是4万块钱，对于一般我们买相机来讲，这就一次还是一个负担。没有错。可是以一个 Canon 这样子的，它你有没有发现 Canon 的东西它都蛮的，它都会比较贵。Canon 的东西都会比较贵，但是它既然都比较贵的前提下，它都能够定到这样子价格，其实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蛮不错的一个定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想说，那为什么他要定这个价格？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刚好今天一个苹果日报的记者朋友就来打来问我说，想他有他打算去写这一篇介绍的稿子，只是他有一些不是很清楚，想要听看看我的意见。他打来问我，问我说，问了一些问题，不外乎就是想了解说我怎么去看待 EOS RP 这台相机，他为什么这么去做。当然啦，我对于 EOS Canon 的单眼相机，我始终不满意。我是说始终哦，到现在我都觉得 EOS 不要说一别不要说比较入门的 EOS RP 了，就连是它现在定价定位在比较高端的 EOS R，我都觉得很不入流。我真的觉得 Canon 在这个单眼市场是无全片幅无反光镜的单眼市场上 ，Canon 早就输很多了。那他问我说 EOS RP 他定价不到才4万出，他想跟我听听我对于 EOS RP 也就比较入门的这一款，那个 P 这个字哦，不是 Pro 的意思，他那个 P 是 Popular 的意思，是比较受欢迎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你就知道 R 是比较高阶，RP 是比较低阶？他就想问我说："哎，那我对于 RP 的想法怎么样？"
基本上我认为 Canon EOS RP 它推出这个40,000元左右的价格，是史上第一台最便宜的全面幅相机。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值得，我是肯定的。肯定的原因其实也很多啦，但是如果讲简单点，就是为什么我会肯定它，不是因为它便宜我才肯定它，而是因为考量到现在那个相机市场有没有。考量到现在的相机市场不断的萎缩，已经萎缩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讲的地步。就是我们都知道手机进步很多，这个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会觉得手机再怎么进步，我不敢说10年后永远不会超过我们现在认知中的单眼相机。我不会这么讲，10年后事情很难说。我不会说，十年后的手机相机不会超过我们现在所谓的单眼相机。我不会这么讲，至少我觉得啦。有一部分有一个高墙是，那是叫物理基础。那个物理基础是，那个你是没有办法超越的。为什么叫没有办法超越呢？因为不论你10年后你的手机相机是长什么样子，也不论你10年后你的单眼相机还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只要是你是用来做一个。只要你是用来做一个影像上的一个捕捉截取，你一定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感光元件，不论你是相机也好，还是你是手机、GoPro、监视器，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我觉得名词比较不一样，它只是在做一个影像截取的一个动作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不论到哪一个年代，现在2019年，你到了2029年，你还是需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物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限制，而不是软体哦。你的感光元件越大，你今天你在各方面的表现就会是越好。而不管你的感光元件是装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或是装在我们相机里面，就像是。手机就像是那个刚好最近这几天嘛，是那个 NWC 世界通讯大展，他们在展全世界今年各个品牌最优秀的一个旗舰的一个技术性产品。以前我们都没有想象说手机那个液晶荧幕可以凹可以折，当然你说可以凹可以折，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一些概念性的产品，我是指概念是。我们能想象他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能不能真的在我们面前折叠，荧幕可以折叠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几年前就已经有概念性的东西，可是真的能够上市到我们面前，几年前不敢想，至少今年在那个巴塞罗那那个 NWC 已经看得到了。我相信今年啦，我相信再过不久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了，可能我觉得4、5月吧。4、5月，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上面的一些展示，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到。那你说几年前我们会想象有这种东西吗？几年前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想，荧幕干嘛要凹过来像个可以折，以前我们是根本就不会想。但是现在已经做到了，所以说我对于新科技的东西，我始终保持的一个比较开放的想法去。想象未来会有这种东西。同样的，我们把这个观念放到相机来讲好了。你不论你的相机叫什么名字，手机相机、单眼相机、全面幅相机，whatever，不管你今天影像要成为你的真实的世界，要成为一个影像的记录，你还是卡在感光元件上，对不对？那。这就有物理性质，不论是感光元件小如小指头、拇指、小指甲大，还是大到一个巴掌大，你都限制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我自己是当然是期待是未来的
手机，10年后的手机，搞不好就已经每个都可以折叠，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还是觉得说，不论你是10年后还是现在，你想要拍照，想得到比较好的 quality，我们还是会比较建议是，你买感光元件比较大的东西，那个东西目前是相机，它就那么大。可是呢，相机这几年，这3、5年，真的销路真的是一个一年比一年还糟糕。那原因其实我们也不用再多讲，不外乎又大又重又贵又不会，又拍的又没有手机好看，就被手机相机给取代。可是你说真的，放大看细节还是不行。我相信这东西过了10年后还是一样，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物理性质。那回到 Canon 这地方，它为什么要出一台单机身4万左右的全面无相机？其实有很多原因，因为市场上大家都不买了。那他们出这么便宜的相机，是希望是让既有还会拍照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好的画质外，但是你也不能卖太贵。其次呢，能够吸引新的消费者回来购买全片幅相机。我觉得他们一部分很大目的在这边，吸引新的消费者来买全面幅相机，他们拍出来的 quality 自然会比远远比手机来得好，这个是事实。我觉得 Canon 在下这一步出这个产品，其实我觉得是有它的一个，我觉得有它的一个意义在啦，应该这么说啦。那所以说，今天那个苹果日报朋友打来问我看看说想听看看我对 Canon EOS RP 的想法。基本上我是站在一个蛮认同 Canon 出一个这样子的产品的想法去想这件事情，我基本上是站在这个角度。那你说它这台相机真的好吗？我讲实在话的，这台相机真不符合我预期的表现，不论是我们是在意的对焦啦、连拍啦、速度啦，还是什么啦，还是录影，因为我最近这半年一年特别开始在研究录影这件东西，我真心觉得 EOS R。这个在各方面真的是很不 OK，讲实在话。可是你说很不 OK，不要，我不能把我的那个一个工作上的标准去放到每一个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朋友，或是一般消费者，这点是事实。所以说，最近这半年，我也好一段时间在检讨我自己，会不会跟大家越离越远呢？大家其实在意的并，大家不是不在意啦，只是我是不是标准太高，让大家觉得越来越难跟上我。我说我自己也会在检讨，所以说当 EOS RP 上市以后呢，我还是去看很多，很多人在讨论这一台，我就还是去听看看大家的想法。来修正我自己的做法。那看了很多后，所以说，今天那个苹果日报朋友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我就是稍微想一下，我说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身为一个 Canon 长期的使用者的我还是会希望 Canon 立马帮帮忙，能不能出一台能打的？就像是叶问嘛。他一次打10个嘛，就说 Canon 你能不能出一台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满意的主机？能不能？我说能不能不晓得了，至少我觉得就目前 Canon 的一个我们讲它的产品的技术力来讲，确实是没有办法做那么好。这个是他自己承认的哦，不是我在讲，是他自己好像去年10月吧，还是几月？我有点忘了。Canon 自己说，我们在相机这块的那个市场上吼，已经有点输同业就对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啦，他的意思

产品线是做在专业摄影机是做得还不错，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只是呢，他如果他把他的消费性的主机做得很好的话呢，会不会挤压到？其实我觉得多少会啦。那 Canon 的说法我们听听就好，但是我认为 Canon 是有实力做好它，只是商业考量不给我们那么好。That's all，我觉得就这样。好的，这个就是我对于 Canon EOS RP 的一个想法。我会觉得说，它可以做好，但是它不做好，但是没有办法，它的市占率是目前市场上最高。那好吧，那就说明，如果你也有兴趣要买 Canon EOS RP 的朋友，那或许今天这一段的介绍会让你比较能够知道说，那到底 Canon EOS RP 它出的很便宜，那它会不会不好用，会不会是不能用，很差劲的？那我给出去的建议是啦，我觉得说虽然它没有那么好，很方便，真的是很不好。至少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般使用者、一般家庭使用者或一般入门的，以静态的摄影主题为主，像是拍风景啊、拍静态的人像啊，或者是做一些家庭的一些生活记录，我觉得它都还够用啦。再怎么样的不够用，再怎样的不好，我觉得对一般来讲，其实我觉得够好。我是这么去解读啦。好的，这个就是我对于 Canon EOS RP 的一个想法，因为在录这段节目的时候呢，他在24小时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台湾就发表它的那个价格，所以我觉得可以刚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节目呢，要回到我们上礼拜或是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讲的一个摄影的主题，叫做什么是风景摄影。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0: 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的，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当然刚刚就不多说了，每周五的下午1点是首播，晚上7

9点是重播，不论你是听哪个场次，都会是我们今年最新的节目。好，我先喝一口水。那你问我说我会不会买 EOSRP？因为我手边至少十几颗 Canon 的镜头，至少啦。那我当然还是希望是 Canon 出一台真的能够符合工作使用的主机。那虽然说 4K 录影，以现在的那个电脑硬体剪接软体哦，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可是呢，我用 4K 录影，我会用在我的教学用途上，所以我知道 4K 是什么，它大概是什么。但是 Canon 就是没有出一个让我够用的主机。如果我会不会买？我是看中它侧翻 LCD， 侧翻可以侧面翻转过来360度，我觉得这是我一个会想要购买的。但是它的录影，我就是为了它的录影才买，就它录影又非常的糟糕，哎，我又觉得它录影非常糟糕，那就算了吧，就算了吧，好吧。回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社。其实最近这几天，我一直都写了蛮多新的文章，在谈旅行摄影，不是回到风景摄影，不是旅行摄影，风景摄影。最近这几天哈，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说为什么我开始在一直在写风景摄影的主题，那是因为我最近开始要那个开心课，然后我想要教大家风景摄影的。有点像是快速入门，不能说把全部，没有办法告诉你把所有的风景摄影全部讲完，没有办法，因为风景摄影很广。比如说，你说一般人讲到风景摄影，就是看到风景就拍下去嘛。可是我认知中的风景摄影不只是那个样子，不只是说哦看到风景就拍下去这么简单而已。我觉得是有别的东西，所以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风景摄影。然后呢，在文章写完以后呢，我比较能够去开课，去告诉大家。那大家喜欢的风景摄影不外乎这个 A 啊、B 啊、C 啊、D 啊。那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那个这些东西，我们生活中我们要怎么去拍？这就是我开始在写那个风景摄影的一些文章。我已经写完四篇了，这个四篇的内容。其实我在我的那个教学文章吼，在我的教摄影，97、98、99、100这四篇基本上已经写过了，但是呢，为什么又要再写呢？因为我都跟我的学生讲说，当我的文章写用教的话，教摄影通常都是比较难的，那会比较建议从聊摄影开始去看，然后教摄影会讲比较多一些。比较深的观念啊，比较带点计算啊，诸此类的。但是聊系列的我还是没有写，再加上我想要备新课嘛，于是呢，我想把教摄影97、98、99、100弄得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呢，给任何一个对于摄影不是很有那么大的浓烈的兴趣的朋友，可以快速学到一些东西。这就是我写那个聊摄影的原因。内容有很多东西都一样的啦，只是换个角度想，讲得简单一点。也许有些人对于一些比较多的语助词说明哦，也许他会比较能够看得懂，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已经写了四篇，可是最后面我预期啦，预期我如果我也不确定会写几篇。假设有写完的话，我也不确定写完，我还是希望说这一篇这个专栏。是带给我的读者朋友，或者是我的1766听众朋友，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我今天要拍一个旅行的影照片，我可以怎么去拍？首先呢，先找类别，那个类别就像是讲的，这讲到风景摄影，很多人就会说啊，风景摄影很广，你要怎么去定义？所以我前几篇花一点篇幅去讨论什么是风景摄影，有铁路摄影啊，山水摄影啊，夜景也是风景啊，那还有一个旅行摄影是我认知中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
是我前一个礼拜我也跟大家问你，我问我这几个问题，是说旅行过程中谁不摄影啊？对不对？旅行的过程中谁不摄影？那如果我今天把旅行摄影定义成风景摄影的，我把旅行摄影视为只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就是如果我把旅行摄影的定义就是说啊，我看到什么，我去什么国家啊，我看到什么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如果这个叫做旅行摄影的话，我会觉得有点矛盾，就是有点虚啦，就是旅行中谁不拍照，你只是把你拍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跟好像有点在我看来是有点，这不叫旅行摄影的感觉，有点像是这要怎么去讲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我讲吃东西可能会比较用另外一个领域解释，可能大家比较能够懂我想讲。我讲从吃的领域开始讲好，比如说我们去吃面好，我很喜欢吃面。面的话吼，我很在意汤头跟面的组合，我很在意这件事情。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吼，就是有些面，它面跟汤是两件事。什么叫做面跟汤是两件事？就是你有没有一种该怎么讲？就是你我们在吃汤面的时候，我们在吃汤面的时候，我会希望是这个汤头跟面是有点组合的，你不要让我不要那种就是你今天去吃，然后该怎么讲，就是我不晓得在座各位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个，就是面归面吃，汤归汤喝的感觉。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吃过那种面归面吃，汤归汤喝，就是那个面吼，那个面是什么面都不重要，只要是面我丢进那个汤里面它就变成那道菜。可是我心中会觉得吼，你今天这道菜叫什么，就叫做什么啊，比如说叫厉害面好，你今天的汤头跟选择什么面的形式，我觉得应该是要有点关系，你才会这么选择这种面。像面有分乌龙面嘛，或者是宽的、窄的之类的。那你今天选择乌龙面也好，宽的也好、窄的也好，你一定是符合这道面的目的。然后那个汤头一定是你为了这道面的特色，你选择这个汤头。那面跟汤头是能够合并的嘛？这样子我才会觉得说，你选的这个面条跟汤头的组合符合你的这个面的特色。再举个具体例子哈，我吃牛肉面，我绝对会吃粗面，我不喜欢吃细的牛肉面，我喜欢吃粗的牛肉面。为什么呢？而且牛肉面我不喜欢用拉面，我觉得牛肉面我不喜欢用拉面。那种圆圆又很粗的那一种，我觉得牛肉面在我的儿时印象来讲，牛肉面就应该是用宽板的面条，你用细的吼，会让我对于牛肉面那种感觉就不大对那种感觉。各位朋友可以懂我的那个意思吗？就是如果说你今天牛肉面是选择宽的，不是选择细的，就没有让我感觉到，或者是我这是我小时候的，就说是我一个偏一个小时候的刻板印象，就对。我觉得牛肉面就是要宽面，如果你今天不是宽面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就不叫牛肉面。可以这么，我们可以这么讲吗？好，那所以说呢，
今天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你今天说好，今天是北方来的牛肉面，然后你是用宽的，那宽的牛肉面一定有一个代表说，哦，北方人为什么喜欢吃宽的，一定有他们的一个历史的源头嘛。所以说我会这么去看待吃汤面，我是这么去看待的。当然有些汤面哦，会让我觉得，我说哇靠，这个汤面，你汤就会让我觉得你的汤跟你的面是两码子的事情。你今天是就是那种好像两个鼻子间没有关系那种感觉，大概是这种意思。我相信这样讲哦，各位朋友你应该就会懂我想讲的意思啦。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聊吃的，我们是聊旅行摄影。对我来说哦，旅行就像是汤，摄影就像是面。如果我不能告诉你这碗汤跟这碗面是怎么组合的，如果我没办法说明旅行跟摄影之间组合不能只是旅行加摄影，一定是什么东西。好比说你说牛肉汤跟宽板的面这两个组合，也许我们叫做北方牛肉面，举例啦，我说举例哦。可是如果牛肉汤加细面，也许我们会说这个叫做南方牛肉面。这样大家懂，这样大家懂我的感，我想讲的 feel 哈。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来谈旅行摄影，旅行是一回事，摄影是一回事。摄影就不多讲了，摄影就是我们常讲的，我们为什么要拍照啦？我们为什么喜欢拍照啦？为什么我们需要拍照啦？这都是摄影。当然，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跟我们听众朋友在讨论。哎，我觉得摄影是什么？我可以花很多时间讲这件事情，这没有问题。可是呢，今天不只是在讲摄影，同时间，我觉得旅行哈，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讲很多。我对于旅行的想法，旅行应该怎么样？旅行应该，应该是旅行是为了要见证生命吗？还是为了要实践自己的生活价值观？我可以讲一套。我只要举例哦，也许是旅行，我认为说旅行就是为了要实现自己。对我来说啦，我觉得旅行是让自己增广见闻。如果你拿今年问我，问我说你为什么喜欢旅行，我会说旅行去。那个旅行对我来说是见证，这是真的。比如说，哦，那里好漂亮，哦，那里好落后啊，那里好先进，这个好怎么样？对我来说，旅行是一个实践，去让我证明它真的存在，而不是一个想象的。这是对我来说是旅行的意义之一。然后呢，摄影对我来说，摄影一部分是保留真实，但是这个真实。不论你去的那一天，像有些人去了某些景点，他可能去的时候是阴天，他就觉得那地方不好玩。那有些人说他去的是晴天，他就觉得很好玩。那你说谁对？每个都对，因为本来就阴天跟晴天。然后我去了个地点，我晴天的时候遇到，对我来说那就是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个时间点，它是晴天。然后这就是我对于摄影，然后就把它拍下来。那结合旅行，就是。我认为旅行就是去实现，去看到那个地方真的是那样的，亲身实践它，去看到它。我觉得我对旅行的意义，然后我就不会去执着说啊，那个地方一定要很漂亮，一定要晴天怎么样的，不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地点都有它晴天跟雨天不同的时间点，然后我去了到晴天就把晴天拍下来，我去了就雨天我就把雨天拍下来。对我来说，旅行我有一套说法，摄影我有一套说法，两个加在一起就是旅行摄影，这是一种说法。所以说，我一直在追求那种，一直在告诉自己去找出旅行摄影不应该是旅行加摄影而已，旅行摄影应该是些什么？我自己都在想这个问题。当某一篇文章时，我在想说啊，旅行摄影是什么的时候，我突然问我自己一件事情，其实很久了，我
我在问我自己的事情是说，诶，如果我只是把我拍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我这样子有什么，这样子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觉得没有。所以说我觉得旅行摄影有点像是先谈谈旅行是什么，再谈谈摄影是什么。我觉得旅行摄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觉得旅行摄影也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旅行中大多会看到漂亮的东西、风景或漂亮的人、漂亮的店面、漂亮的食物，而不只是风景。但是我自己因为我个性的关系，我的旅行摄影偏偏就是以风景建筑为主，我不是那么喜欢拍的，这个跟我个性有关。你看，这个就是我对于摄影的想法又跟别人可能有点不一样。有些人喜欢拍人，有些不喜欢拍人，就像是我不是很喜欢拍人。好，我们进段广告，继续再往下讲什么是风景摄影。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亨登的摄影教室。那今天是来跟大家谈谈风景摄影的主题。这个风景摄影的想法，就正如我刚刚节目讲的，我觉得旅行摄影不只是分享旅行中我拍到什么，我觉得没有意思。谁？因为我会这么觉得，那是因为我突然才想懂一件事情，其实也不是突然，是想了很久才想通一件事情，是如果我旅行摄影只是把旅行中看到的东西分享出来，那跟大家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旅行中谁不拍照，那跟大家哪里不一样？我不是为了要跟大家不一样而不一样，而是我真的觉得在我心中旅行摄影不是旅行中摄影而已，在我心中，而是旅行是一回事，摄影是一回事。怎样把这两个观念结合起来，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说我就在前一阵子我纠结了很久，直到我最近开始为了要整理风景摄影的想法后呢，我就开始有一点点把旅行摄影当成是风景摄影的一部分。可是当成摄影风景一部分的时候呢，我又有点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因为旅行中可以拍很多东西，不见得只拍风景嘛。但是我的旅行摄影大多都是风景为主，好像哪里说不通。于是呢，我就开始又再把我的旅行摄影定义清楚，是我觉得旅行中拍照谁都会，而我特爱拍风景。但是呢，这个风景又牵涉到我对于旅行的想法，什么样的风景是我觉得是我认为是好的，就会牵涉到我对旅行想法。像刚刚讲的，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晴天跟雨天，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景象。我觉得旅行就去实践去看，然后看到以后呢，拍下就是摄影。所以有人，也许我是在反对一种，也许是我啦，我反对一种每个地方都一定要很漂亮，都一定要大晴天、好天气，这才叫做摄影。我不这么认为，虽然我心中还是比较喜欢漂亮的天气拍出来才好看，可是如果把旅行摄影，我定义中的旅行摄影放进来，我觉得我就不会执着天气一定要很好怎么样，甚至我还喜欢是每个地方有晴天拍一次，雨天拍一次，白天拍一次，下午拍一次，晚上拍一次，白天的晴天，白天的雨天，下午的晴天，下午的雨天，晚上的晴天，晚上的对啊，晚上的晴天跟晚上雨天各拍一次，对我来说这样子就更有趣一点点。但是你又不可能每个地方去那么多次，待那么久，就变成说你当下去的那一次永远都是独一无二，把那独一无二给说出来拍下来，我觉得就是我认为的旅行摄影，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啦。那所以我才说好这样，我所以才会把旅行摄影所以我才把旅行摄影比较定义为是风景摄影的一种。那是因为我旅行中大部分都是拍风景，不大会去拍路人。对我来说，一来可能会有点不礼貌，二来我不是那么喜欢，也不是我的个性。所以说齁，我才说如果这篇文章这一系列的文章如果我写完了， maybe 我就可以开始备课。其实讲来讲去都是为了要备课，就是希望是能够开一些不一样的课程给我的学生跟读者，让他们能够快速的掌握到一些 know how 跟 ABC， 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好，这就是我对于旅行摄影视为风景摄影部分的原因。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你们对于风景摄影想法怎么样，至少我希望是今天透过我这个分享的过程中，比较能够告诉我的未来读者，也许你哪天看到我的文章写完了，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今天为什么有点龟毛，在吹毛求疵，在玩有点像说文解字，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有点不一样的。以我过去的一个写作经验告诉我，当我开始在一件事情吹毛求疵的时候，就是我一个新的想法出现了，那个对我来说我自己是进步。所以说了，哎，讲了半天，好像今天好像没有一直没有办法在风景摄影这边去继续再 push 太多，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今天有点像是我觉得齁，每次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收获比较大。我觉得是我自己收获比较大，是这有点像是因为也许听众朋友偷偷跟我们讲秘密，真的只能说偷偷讲个秘密。每次我们那种我们1766主持人啊，在录这种节目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先那个预录好的，然后预录好后，也许通常都是两三个礼拜前预录好，在预录的过程中都是对着空气讲话居多，真的是对着空气讲话，就像是我现在一边在整理我桌上的东西，一边在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我想象我旁边有人正在听我讲话，所以我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在想象有人在听我讲话。但也是因为这个动作叫做我们称之为做一个 rehearsal 的动作，当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往往自己对着自己讲话才能比较能够把心里面的一些念头给我们称之为叫做具象化出来，真的都是这个样子比较多。那所以说齁，跟各位朋友讲说这是秘密啦。那同样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才开始学到比较多一些学到比较多一些有关于说我自己平常没空去想的事情，都是透过我们在录制这个1766的这个我在录制的1766过节目过程中，我才能学到比较多，我自己学到比较多东西，有点像是这个样子。好，那今天齁，我也想说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我也不再继续往下去 push 更多主题，因为一定讲不完，那不妨就稍微闲聊一下那个我今年的计划。我今年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会那个十月底11月的时候会带一个旅行团出去。那带这旅行团的目的其实也是被想，一来是想很久，二来也是因为看到一些朋友的一些想法。曾经有个很爱旅行的朋友跟我说，他会带团出去的一个原因是带着人去实现一些事情，因为很多读者都会看着他说出去外面玩嘛，对不对？但看着他会出去外面跑啊怎么样，很多读者其实是会羡慕的。可是他突然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说，有些人是不方便或是没有那个能力这样子出去外面，有些人是需要推一把，有些人是没有能力，有些人是被动。那如果说你今天能够带团的话呢，让他有一点点念头或有一些帮助，让他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子还蛮有意义价值的。后来想想，他讲的也对，让我勾起了我很久有点忘记那种感动，那种感触。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中间有点这个计划有点耽误，但我中间还是愿意继续再往下走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一句计划。后来想一想，如果我今天能够成功的带了一群朋友出去外面拍照的话，不见得要去到很漂亮的地方，也不见得要去到运气要多好都遇到很好的天气，不见得。我还是会希望是能够带着我的朋友们，那咱们就一起去吧。能跟不能跟看缘分，这次不能跟，我再多办几次，那下次请你一起来跟，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我就开始规划我第一次要去的地方，自然是去比较我去过而且我比较熟的，像是东欧的地方， 通过捷克啦、奥地利啦、德国啦，这个地方我去过两次，而且这地方消费不算太贵，对于一般人朋友，一般没去过欧洲的朋友，或比较少出国朋友，他们的经济上的负担就比较不会那么重。这是我今年十月底、十一月的计划。那除了这个计划以外呢，还有一个计划是我预计在八月底、九月的时候，我要自己出门。这个出门是为了要拍，我要出书，这个摄影书。出书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些人他们因为年纪比较大了，或者是他们不方便看电子荧幕，看了眼睛会酸痛，我还是希望出纸本书。出这个书的背后的念头跟刚刚还蛮像的，就是我觉得我放在网络上给大家看，可是有些人很想要认真看，但是他们眼睛可能不是很好了，他们看纸本书对他们来说比较习惯，甚至是他们只能这么看。我觉得我想要为这些朋友们出一个纸本书，可是出纸本书又卡在我个人一个龟毛的地方上，是我不喜欢把网络上的文章原封不动就搬过来，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偷懒，我也不喜欢这个样子。那我要出一本新的嘛，新的内容重新写哦，可是真的写下去哦，又很复杂，又这是一个大计划，这是对我来说是个大计划。OK， 所以说我就说好，我自己为了要出这本书，于是我就开始计划我今年八月底九月初，刚回来后呢，再过不久再接着去带团，大概是这样子。这是我今年下半年。上半年来不及啦，因为有些事情需要规划时间，然后我要开课，下半年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那希望我真的在 run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1766朋友可以跟我一起来，这也是我另外一个希望的事情。好了，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那边告一个段落齁，那一样，那下礼拜我们继续礼拜五在空中大家跟大家聊聊摄影，我们下周五1点跟晚上9点见，大家午安，晚安，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Cold.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Though my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